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俗语在说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说欲速则不达，他的意思是说你做事的时候如果太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也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看到那些走路人明明加走几步都有那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他偏偏这样翻车也入走，要学那个摩托走路啦，翻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生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着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3: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呵，今嘛嘞，在行车上面，省道的台61线哈、啊，包括了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西滨的路段大甲到龙井这两个地方，都已经开始进行工程。一个是在 163.5 到 213.9 啊，深港到大城路段有路面的巡查修补工程。还有呢，在 130.8 到 163.5 大甲到龙井，这里也有坑洞的修补工程。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呢，在7:30啊、哦。就已经开始展开这样的一个工程了，旗顶到房里也是有坑洞的巡查修补工程。省道的台76线在待会儿哦，9:00福兴到草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啊，大家经过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工程人员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这么热的天气，今天的体感温度应该也有40度哦，因为最高温都到37，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再多喝水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这么的辛苦，那么能够感谢他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呢保护他们的平安，我们自己也要平安啊，我们平安他们也平安啊，所以注意一下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有间歇性的车潮。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还有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落在40。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马西爱塞里哦。
5: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

0: 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是座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是座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立凤、Vicky 还有银珍，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淑华跟曼如生日是不是？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可爱的珍珍、妮妮、星星都来了。这波的密码来寿星一起来，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可爱的小宝贝带领了我们啊！祝福所有的辛苦的大人们一切健康平安。来，一、二、三，哈哈哈！水蜜桃火爆衣。

等下跟朋友们分享一篇哦，我蛮喜欢的一篇文。好序列好歌呢，他所分享的啊。好，来8:08，目前呢在国道6号。哎，我念错时间，来8:10。哦，我刚刚看到念到八点零八分的原因是因为哈、那个刚好有一条线遮住了我的视线，结果他就把它切割下去，所以我看错那个数字哈，对不起，是8:10。有时候差一分钟、两分钟差很多，你光是打卡有没有？有些人是那个赶最后一秒钟的那一种，8:29:29。好，所以呢我这个晚了大概两分钟，我差太多了哈。好啦，现在8:10，国道6号的部分往西就是往雾峰国信1号隧道的外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好，这是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往西就是往雾峰国信1号隧道外侧小客车抛锚，爱四里爱注意啊。呵，来省道的台76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待会儿9点福兴到草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检视作业啊，那个垃圾检视作业啊，特别的注意一下工程人员的安全。国道1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这里因为有工程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特别注意咯。文心、名流、庆豆你们都来了齁，欢迎你们。木汤博、丽娟，对，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我刚刚在播的生日快乐歌。其实齁、那个是我想想看，两个小孩，这是两个小孩的专辑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我只要是播这首生日快乐歌都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啊。两个小孩，他这个专辑是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所出版的，那么其中有一首叫做生日的祝福，他的专辑名称就是两个小孩。在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有这首歌，很好听对不对哈。好，来鸿雁说什么，有些人打卡是打8:30:59，什么意思？这个已经迟到了是不是、好啦好啦，这个大家提早点出门啊、有时候出门的时候提早个5分钟10分钟或许会比较好。像我就很喜欢早一点出门，这是我的理想啊，但实际上有时候做不到。好，那有时候呢提早个15分钟出门，我就觉得哇好自在哦，很从容，而且可以很享受的吃早餐哦。那当然这个为了要早出门享受这样的自在，就必须要动作快一点，或者是呢前一天晚上早点睡，或者是呢要把东西都要先准备好哈、但这是理想，实际上呢就是到了时候就耍废。好，明宇早安。明宇，来，我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这个好歌呢好序列，他特别分享一篇，我觉得光是标题我就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有时候我们也很主观啊、他说呢，谁说你的舒适圈就是我的幸福标准？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独特的价值跟我执着的地方，你眼中的舒适圈或许是别人没有办法妥协的快乐。所以真正的体贴是放下主观的视角，停止用自己的幸福去框架说，哎，这样的才是幸福，这样才是比较快乐，不一定哦。那么曾经呢有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位神仙啊，他就对着那个推粪，你们有推粪的，就是的那个粪啊哈，推粪虫说，我让你变成人好不好？结果推粪虫他就说了，他说那当人之后有粪可以推吗？啊，神仙就愣了一下，他就对那个推粪虫说，人啊是不需要推粪的。可是你知道推粪虫说什么？他很坚定哦，他就跟神仙说，不推粪那有什么意思，我不要变人，然后就走了。后来呢神仙就碰到一只鸟啊，这只鸟呢它捕获着那个虫啊，正叼着它回到那个它的鸟巢中。结果那个神仙就问他说，我让你变成人恨不恨啊？啊，这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这个鸟呢就说，那当人哦，有虫可以吃吗？啊，神仙就说，人是不吃虫的。这鸟一听呢就说，不吃虫啊有什么意思，我不要当人，所以呢就离开了。结果神仙就很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呢神仙就碰到一只猫，那只猫呢就抓老鼠回来了。神仙就问着猫说，我把你变成人好不好？然后呢猫一样问神仙说，那当人有老鼠可以吃吗？神仙就说，人是不吃老鼠的呀。后来猫就听完之后就说，不吃老鼠有什么意思，我不要变人，然后就走啦。他心里想说，不用没关系，谢谢。好，所以呢其实你知道这几个故事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到有人会觉得说，
你真是哦，给你祝福你不知足啊，对不对啊？可是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在评论他们，可能执念太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懂得要跳出圈子，或者是呢我们说的舒适圈。可是呢他们的圈子本来就没有人的视角，没有人的观点，或者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人类有人类的世界，本来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当然就是这是直接曾经有一个影片他这样讲，那个主持人他就说，当神仙想要把推粪虫、小鸟或猫变成人的那个想法，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执着，又何尝不是一种控制。我没有办法懂你的快乐，你没有办法懂我的快乐，我可以有我的选择，你可以有你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他认知的价值，都有自己的执着。好，所以呢到底谁的快乐是谁的快乐呢？有时候别人快乐 不一定是自己的快乐。所以昨天我碰到一位老妈妈，她说了很多，她其实心里很想某些的东西，后来到最后她就告诉我说她不敢要，因为她怕她的孩子生气。其实她已经癌症了，我心里蛮难过的。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只能为她祈祷，就是说希望她能够在最后的有生之年，她能够不要再为别人而活，她为自己而活，也就是说选择自己想要的快乐，不是为了怕自己选自己的快乐惹了家人的生气，她不敢选择，人都走到了后面了。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好值得去思想，我的快乐是你的快乐吗？你的快乐是我的快乐吗？祝福那位老妈妈。好了，8:16，目前呢在国道6号往西往雾峰国信1号隧道外侧有小客车抛锚，爱碎了哦。

0: 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台74线的地方，让我瞧瞧望一望啊！来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好，那么就是车多啊，但是呢，大家小心通过就好，因为它上班的尖峰时刻嘛，啊，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一些。好，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太平一路到了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国道路况爆火力哉，邀请到了市公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首先有一个稍早有一个故障车，然后它是在国道6号西向的 19.4 在国兴1号隧道内，那目前他刚排除了，所以目前在隧道内是没有故障车，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故障车的资讯。那以及在目前的路况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同分道新竹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那今天早上用车的路段主要就是以这个路段为主。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有一个正在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 5K 到 5.7K 在神冈路段，目前是封闭外车道进行路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40.5 到 144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65到169在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2.4到

0: 11.7 在西滨到香山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的空心砖的修复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6号西向29.6到27.4，在爱染到北山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隧道墙面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1: 是。
0: 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明天就是周末车流量会比较大，再麻烦驾驶朋友在上就是可能周末前再做好车辆的检查保养及检查，就是以防周末出门的时候车辆故障。
1: 是。
0: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通常礼拜五都不会有夜间施工，对不对？通常啊。
0: 对对。
1: 因为要隔天就要周休了嘛，哈。
0: 对对对。
1: OK，OK， 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易安，天气热，多喝水哦，哈。
0: 好，
1: 谢谢哈，拜拜。好，来魏强 Sally， 还有那个丽，早安红雁。哎呦，上元，你要去游泳对不对？我刚好呢选播了一首哈，那个陶晶莹阿姨曾经唱过了一首《游泳》，送给你好不好？好游泳哦，要去那个学好游泳哈。其实呢，游泳哦。那个也可以健身，还不错哈。怕晒太阳的可以去学游泳，像我自己就不喜欢，但是我有那个同样的，刚刚就像刚刚说的，不一定呢。我的觉得很好，你就觉得很好。像我就是怕水，我就没有办法。好，所以呢，这个我可以选择其他。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很多选择你也不怕这个游泳的话，或许呢也可以啊。来，谢谢魏强，早安，祝你平安哦。好，来，桂柔、丽娟，我们来听的这首陶晶莹的《游泳》。

现在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呢在太原到台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40，其他都慢慢的恢复了。不过呢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哦。

游泳。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呢行车速度呢都大致来说都还算是不错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广福路桥往中科，以及呢台中市的向上路，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还有中正路往神冈，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前，这里因为都有工程啊，所以呢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向上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是因为上班的尖峰时刻啊。向上路也就是往工业区，环中路到中永路这里是车多。那么中正路呢往神冈的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中工三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特别注意了。那么在比较北部的路段，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比较北部的就是南北双向的竹北，哎，这个新竹竹北啊，还有呢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们想要播什么呢？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阳光小雨啊，因为待会儿要听新闻了，所以呢待会儿新闻过后有机会再来播。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有朋友们有些路况要提问尽管，别忘了明天有路况提供给金广，别忘了哈，那个一定呢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吴锡尊呢，招音呢，啊招气呢，招到明天干嘛？当下就要去做，对不哈？哎，好。那个待会儿呢，我们要在8:30的时候呢，就要来听新闻了。今天是星期五咯。好，所以呢大家的心情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比较快乐一点啊。但是呢那个行车的这个速度呢还是要维持好啊，注意安全。那我刚刚有看到有些朋友告诉我说呢要准备出去玩了，太好了太好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呢能够有机会出去玩，就不要把那个工作事情放在心上，好好的去享受当下。一大早今天早上我们就有感而发的提到了那个真的啊，即便有一些的困难在手边，也在当下就去享受它，去解决它，去面对它啊。那么也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好，一华姿婷看到了，太佑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那个嘉伦说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在4到5公里这个路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啊，行车上面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这是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呢4到5公里左右，因为呢这里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台74线潭子系统哦，啊，那么这沿线路段要准备汇入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8:30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

0: 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 7.4 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依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2: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1: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20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3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5: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6: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5: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

0: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1: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ですね。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いいですか？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大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39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目前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啊，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这里比较北部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停留频道 FM94.5 啊，就是点我。那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利用网络广播，其实网络广播呢在整个收讯上面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地形的干扰啊。好，所以呢大家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这个网络广播。 Sally 还有淑华早安，怡华姿婷

0: Thank you, Beast.
1: 妈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2: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3: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4: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0: 哇，这首歌好适合父亲节快乐哦。好，来8:43，来那个，是不是有朋友们要听这首歌啊？阳光和小雨。好，待会儿我们会有专题哦。你现在好吗？待会儿啊，会跟朋友们一起的再来分享一些，我们再谈一些的照顾啊，还有呢，再谈一些在社会的一些的现象。等一下我们再跟朋友们分享。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新竹系统往北也是哦，落在20。

来，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啊，阳光和小雨。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地方，草湖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其实它有在慢慢消化，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塞啊。那么其实呢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在慢慢消化了，所以呢朋友们保持好安全距离就好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是从哪儿呢？它就是从那个台74线这沿线路段，台74线啊这沿线一路呢接上了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不过呢时速还可以在 60, 我觉得也还好了啊，那么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不过呢有些路段啊已经有施工的工程进驻，包括了园林交流道啊，现在已经出现了车潮哦，爱塞里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潮，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啦。

0: 好够凶诶，情歌，这是吴美玲所演唱诶。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太好了，现在整个行车都恢复正常，好走了哈。那么在国道四号，也就是往潭子中港系统到神冈这里呢，是有工程在进行，都特别注意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单元，你现在好吗？我们分享了一位哦，那么他从都会护理师返乡，叫做金莹。其实我们曾经去关怀过他啊，去了解他整个在回乡的过程。那么在过了2年之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些的改变有哪一些呢？有些人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家乡努力，但是受到了一些挫折。来，我们今天听你现在好吗？来听听金莹，他回来了。但是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1: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1: 嘿、hey, 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0: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4: 阿公，这久无看咧，
5: 你今日咁好？
3: 最近有好不？
6: 你今麦好不？
0: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0: 你现在好吗？
7: Hello， 你现在好吗？
8: 我们会
9: 越来越好。
0: 我们要直走吗？
10: 请参考建议路线行驶。
0: 为什么导航都是一直在重新规划？它不是要往这里走吗？
11: 可是导航是照系统走啊。哎，这个路好像就只有在地人才知道哎。
0: 有时候不是没有路，只是系统看不见。
2: 在南投信义，有个回到部落的人也正在找一条路，
0: 一条让自己能够留下来的路。
2: 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到金莹，那个时候他刚成立居护所，当时看到金莹充满热情抱负，他想标日照，想把长照留在部落，想让自己的族人被自己人照顾。
0: 几年后我们再回来看他，那些想做的事情他还在努力，只是呢有一点点失落，不是放弃，而是开始知道有些事情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
2: 今天的故事主角金莹，原本在都市当护理师，后来选择回到部落，他想照顾自己的族人，但回来之后他发现困难的不只是照顾，而是怎么让愿意回来的人真的留得下来。
0: 我是真情，
2: 我是季谦，
0: 你现在好吗？
2: 我们想陪您一起走进那些愿意回来的人心里，看见他们带着理想返乡，却也在现实里一次次被重新规划的人生。
0: 当部落需要照顾，文化需要被留下来，总会有人选择回头，但真正困难的也许不是回来，而是回来之后这个地方有没有位置让他留下来。

0: 好吗？
1: 我觉得抱负还是有，可是就是因为碰到很多的困境，然后其实有一度退休，就是有退后，然后我有跟我老公讨论说，啊，我们可能就要回屏东了，然后这边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发展，因为毕竟已经有孩子了嘛，因为我的角色就变多了，就不单单只是一个护理师，我还有妈妈跟太太的角色。
2: 那不是一句随口说说的话，而是一个原本很想留下来的人，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该离开了。
3: 尤其这几年，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家庭，很多事情都跟他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
2: 但后来他没有离开，反而重新开始整理自己，也重新去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回来。
1: 应该是说原本要放弃了，然后可是为什么又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我自己当初的一个，也不能说是梦想，就是说我当初对我自己既定的一个呼召回应，我觉得我没有做到。
0: 怎么说？
1: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在我们部落，她是在做观光的，她也是在做一个协会，她不算是返乡原住民，她是原住民，在这里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可是她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就说她成立协会的时候去做一些现在年轻人的事情，例如说他们在做那个攀岩啊，还有就是让外面的人认识我们的文化，然后他们办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当地的原住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觉得太新颖了，她说你为什么要带他们来这边之类的。他讲了一句话是我很深刻，他就说即便我被打了伤痕累累，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我就检视我自己，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被打到伤痕累累，我为什么这么快就退缩？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就跟我老公讲说我们再拼一次。
3: 后来经营发现，最能撑住的有时候不是工作，而是人。那个时候他为了想把日照留在部落，找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协会，大家那个时候都以为部落自己的日照真的快要出现了。
2: 可是后来他们一直等，等标案，等消息，也等一个能够真正做下去的机会。只是这一等，很多人也慢慢等散了。

0: 一刚开始我们就是为了要推展长照发展在我们自己的信义乡，然后所以我们召集了很多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决定成立了一个协会，本来要承接那个日照嘛，但后来因为那个日照出了一些状况，然后也没有投标成功啦，之后一直陆续在等，可是他等待的过程太久了，他竟然让我们等大概有两三年左右，最近才被秀传接到，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消耗了我们太多了，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因为我们那些年轻人他们也是不能停在这边嘛，所以他们就是又各自找寻工作，所以后来变成协会，其实说实话真的要做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人也不见了，我们的心就也被消耗掉了嘛，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接不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失望，其实我不单单是对我自己失望，然后我也对乡公所其实是有一点点失望。
1: 好嘞，九点钟了，我们先暂停一下，听一下路况哦，待会儿再继续收听你现在好吗的专题
2: 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

0: 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街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丹到顶级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这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2，我是郑琴，停留频道 FM94.5。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在潭子这沿线路段啊，这一路呢，行车速度也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呢，时速都可以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大里到草湖，这里补充一下啊，车流量稍微大，但是有在慢慢消化，没有像之前这么塞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你现在好吗的专题。好，那么我们这个我跟季谦啊一起去那个南投信义，其实那边有一个护理师叫金莹，我们之前呢就曾经关怀过他。那么刚开始他从都会区回来的时候，他一心很想在自己的部落里面啊做点事情，在照顾上面能够带下了一些原民的文化啊。不过呢，资源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啊，再加上呢，可能有很多的现实的环境。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一定也有类似这种很有使命的，但是他该怎么做啊？好，我们特别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他回来了，他的位置在哪里啊？我们来听金莹的故事，我们继续的来听这段的专题。
2: 后来我发现我的人也不见了，我们的心就也被消耗掉了嘛。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接不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失望。其实我不单单是对我自己失望，然后我也对乡公所其实是有一点点失望。
1: 后来信义乡的日照中心还是成立了，只是最后承接的不是他们，而是外面的医疗单位。
3: 很多人会觉得日照成立了就好了，可是金莹一直在想的是，如果照顾里没有自己的文化，那部落里的人是不是还是只能被照顾？
2: 其实我不反对有竹秀来承接我们，可是你们没有看见到说，其实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被动服务，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主流进来，并不是有文化，它的差距就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决定权，我们没有被照顾的决定权，因为你是由外界的单位来去做这件事情嘛。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需求，我们很需要，我们很想做，可是我们事实面就是我们也没有钱，我们也没有人，那别人他就是有钱有人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差在这啊。
1: 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们没有被照顾的决定权。那种感觉不是反对有人来做，而是他一直觉得如果部落自己的文化没有被放进照顾里，那长辈得到的可能就只剩下被安排好的生活。
3: 他甚至想过，如果部落自己做日照，老人家每天看见的也许会是熟悉的照片、熟悉的味道，甚至熟悉的声音，而不是像走进一间陌生的机构。
1: 金莹后来一直在想，如果是部落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像我自己想法是说，好，因为我们先共荣嘛，我们是种梅子嘛，我们就可以从梅子，我们当初我们这些老人家可以收集以前他们就有的照片，他们怎么样去收采这些梅子的那些照片，我们可以一起展览去探讨，哎，你们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教老人，是老人教我们，
4: 就是因为有文化传承。
2: 对，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那时候以前的设计就是这种想法，甚至到怎么采收，到我们怎么去做梅子酒或做脆梅，然后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重新再做一次，那个时间到了，我们可以找家属一起过来，然后我们一起享用我们的脆梅，一起享用我们的梅酒，这就是我们一季的课程，这是文化共融的一个课程，而且是要主题性，我觉得对于日照会是一个很好发展，不要是单堂的那种课程。有想法有什么用？反正不是我在接。那不就很可惜吗？
3: 金莹问的那句"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0: 我们后来想了很久，
1: 但这几年他也慢慢学着不要一直困在那个可惜里，他开始慢慢的把步伐放慢，也开始学着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2: 2024的时候，刚我们家族聚会，我的阿姨就跟我们讲说，新的事要成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自我检讨，我觉得我在角色扮演这一块，我给我自己的分数可能就40分。我觉得我做妈妈我做不称职，做太太也不称职，我在工作上也不效力，因为 我可能为了达到某些目标，然后我觉得我根本手足无措吗，导致我每一个角色都做不好。然后所以在2025年我就开始注重我自己的家庭，我把工作放慢一点，放下很多，而且我觉得那个放下是对的，因为我抓住那些我遥不可及，应该是说目前我可能做不到的东西，我那时候太想要得到，可是我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后来我把那些东西都放下来。我觉得我在2025的时候重新的调整步伐，先做贤德的妇人，好好的照顾小孩子。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进修，就考上研究所嘛，我们就去读研究所，这样子就是慢慢调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看的比较精确一点，就例如说我现在看我现在我们部落的需求，我可能看的会比较精确，而且那个精确是我可以用我的有限去做到的。
0: 看的比较精确，我后来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他开始发现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做多大的事，而是你有没有真的看见眼前的人。
1: 经营对部落长辈的感情其实很深，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的老人家从来不只是个案，而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阿公阿嬷。
2: 其实我常常讲说，原住民的阿嬷他们就像一个宝石，然后只是他们是被蒙成灰，有油脂在上面，所以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个亮丽，可是你就是必须把他们捧在手上，把他们重新擦干净，他的那个光可以再一次光芒起来，然后你就会看见他的智慧，你就可以跟他再一次学习他怎么样历经他以前那么困苦的生活，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老人的一个样貌，所以我在看到路边的老人，我每次看到老人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块宝石，他们是值得被我们去呵护，然后去擦干净，即便他们失智失禁可能臭臭，但是在我眼里他们还是个宝石，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嘛。对，他们的努力啊造就我们现在年轻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宝石。
1: 原来经营一直想留下来的不只是日照中心，
0: 而是那些差一点被遗忘的人。
1: 后来我们认识了在共生之家服务的静慧，他长期在各个部落推广在地人照顾在地人。静慧虽然不是原住民，但因为热爱这片土地，选择融入部落，培力当地的力量。
0: 我们问静慧为什么非要这么坚持，非要由部落自己人来照顾不可，外来的资源难道不好吗？
3: 哎，静慧好久不见。
4: 没有吗？
3: 没有，我还变胖。好久不见，我还变胖。
5: 听见不同的声音，
6: 我就要陪伴啊，这个点啊，就是人进来是真的就是做陪伴，陪力的陪，我真的是觉得是陪伴的陪啦。我们没有那么多骄傲或者是多专业来做这件事情，没有，因为我们也在学，我甚至要学他们的文化啊，有些禁忌我也不清楚啊，麻吉什么时候要倒我也不清楚啊，对我们的认知就不是就是平常过年过节在吃的东西而已嘛，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神圣的耶。你在倒的时候甚至你唱错族的歌还倒不清麻吉呢，真的呢，上次就是有人在倒然后唱阿美族的，然后你就说这是泰雅族，什么我们听起来不都一样吗？这就是民族意识嘛。可是我们不懂，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代表这些那自己的麻吉自己倒，就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啊。这是文化嘛，然后我觉得要陪伴嘛，因为相对的资源跟资讯是比较断裂的，还有路途也远，这交通也是个问题啊，所以一定没有办法像都市这么的便利，所以他们有那个使命想要回来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这些需求。
7: 好，来先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

0: 不但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步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往工业工艺路，英才路往工艺路，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五权南路往五权路，复兴路到三民西路马西掐就贼就贼哦，爱塞里哦。呵，来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因为有工程，也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继续，你现在好吗？
1: 挺好的啊，这是文化嘛，然后我觉得要陪伴嘛，因为相对的资源跟资讯是比较断裂的，还有路途也远，这交通也是个问题 啊，所以一定没有办法像都市这么的便利，所以他们有那个使命想要回来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这些需求。
0: 晋慧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陪伴。
2: 对，他看见很多物资笔电捐进部落，最后却堆在角落过期，因为部落真正缺的不是硬体，而是那个愿意留下来陪着他们长出力量的人。
0: 但现实当中，陪力在地人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机会。
1: 我觉得以现实面来看，真的是这里真的能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啦，如果他不够，一也是一旦来者可能做个半天或者只做个2个小时，我说真的他也撑不久，他不要去摘橘子去摘柿子就有了。你看哦，像我们在这边无论多辛苦，我们绝对不会少给居服员钱哦，一分钱都不会少，就是他来几个小时我们一定都会给他，让他很有保障可以在这边继续工作。诶，我们比他还担心呢，我们搞得好像那个业务呢，你今天哪边空班，他说不的主任，我下午2个小时没班，好紧张呢，我都要去看看哪里有个案或者是哪边可以让他补一下。像这里比如说我知道他有3个小时的空班，那我就跟他讲说诶，这里有3小时你要不要来卡班一下，就尽可能把他完成。然后还有部落青年他返乡1年，那1年之后他工作没有很稳定，但之前可以很不稳定，但现在老婆怀孕了，他必须要很稳定，对不对？我就给他一份正职，让他整个当这里的小总务开始啊。他就觉得哎，这里我可以换几个给，但是负担会不会很重？会呢，他要自己好多工作给他，例如可能司机请假，我说哎，你要去他班哦，你有没有可以接受？好，可以接受啊。我们电灯泡坏掉，你可能要修理，你会不会？好，会。那个鸡每天要喂2次哦，可不可以喂？好，喂。就是这些东西全部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这些小任务全部变成一个工作，就给他，
3: 就让他也有归属感啊。
1: 对，没错。
2: 其实听晋慧讲这些，你会发现他讲的早就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种大家一起生活的感觉。
0: 晋慧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画面的故事，他说呢，在布农族的部落里，如果这家办丧事，邻居就会自动的来帮忙煮饭，甚至还带着鸡蛋过来。
2: 对，因为在部落里的概念啊，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那种共生的连结才是最强大的照顾力量。
1: 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在仁和部落那边也是有部分的布农族嘛，南投那里嘛，
4: 对，
1: 因为我上次也跟一个他们在地的人聊，那他们就是也想在地人照顾在地人，那很有趣哦，他跟我分享一个他们的生命历程，因为他们是从小从那边长大，那个部落里面如果办丧事，比如说我们家办丧事，但你会来我们家煮饭呢，因为你知道我难过我可能没办法煮饭，你会来我家煮饭，那你煮饭煮完之后你会来我们家吃饭呢，就变成今天婚丧喜庆啊，不会去 care 那个丧了，就是部落即是家，这个家的概念就是问到我代志啊，啊，
3: 你办些这些
1: 我的事情，你得靠到外来租本，谁家养鸡，他就把鸡蛋提过来。哎，他讲真实，我很感动。他说，我们部落主就是要这样子一起肩并肩，然后一起守护这个部落，不是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来煮饭，你可以来陪我吃饭啊，那个人可以拿鸡蛋来，就是一个人不用做那么多事情，你必须要有那个影响力，汤口你知不？你可以大家来口得来，这样子长辈就会自己长出力量。伊要去围攻因属于布农诶，围出来啊，那也需要挖围，我又不会花花，我从来不会做那么多事情，因为我不会。但是我的起心动念只有一个心，我想要真的让部落留在部落里面，就是让他们自己动啊，试着当那个汤口，他自己一个人不用做那么多事情，就成这个局啦。
0: 原来部落里的照顾从来不只是服务，而是大家一起接住彼此。
2: 也许真正能让人

0: 人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一个职位，而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一群人愿意一起把彼此的位置留下来。
1: 原来在地人照顾在地人不只是一个理想，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实践。
0: 但为什么像经营这么有专业有使命感的人，在现有的体制下会走得这么辛苦？我们特别请教了长期关注原民长照的林茂安老师。
2: 好嘞，林茂安老师呢出现之前，我们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文心路前，这里呢是有事故啊，所以呢造成了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文心路前慢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哦。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车流量也是大的。
3: 按说尽量使用一种被照顾者能理解的一致的安全性的照顾方式，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照顾理论，叫做 Cultural Care Theory。 这是美国的一位学者，他教护理人员的一位老师另外觉得他发展出来一套理论。他教了一批白人说，你们将来要照顾到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的时候，你是用你白人护理人所学会的东西照顾这些其他种族的人呢，还是用他们被你照顾的人，他们懂得的文化方式，他们生活习惯来照顾他呢？哪一种比较对？当然是被照顾者的能够理解的方式，
2: 他能够感受得到的。
3: 对，我讲一个案例好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在加拿大，那他就说有一个香港过去的一个老妈妈移民到加拿大去，然后还住到烈士护理之家里面。嗯嗯，那些白人加拿大人呢，每次端一杯白水去给那个
2: 白开水，
3: 白开水去给那个妈妈老阿妈喝，然后配药，
2: 嗯，
3: 然后吃药。那阿妈不会讲英文，就会骂他们，一直骂一直骂。啊，他们也听不懂广东话啊，就想说为什么我好意给他一杯水，然后给他药吃，他偏骂我们。不懂嘛。然后来我这个朋友去了那里之后，他会讲广东话啊，了解说，因为他说哪有人用冰水配
2: 药
3: 配药的，这是快害我的，这不会让我健康的，你们在害死我是不是？可是你知道老外
4: 对
2: 对文化就是不一样，
3: 冰水啊，
4: 对
3: 配药没问题啊，
4: 对
3: 对啊，要用他了解的习惯来给他嘛，这样简单嘛，换成温水给他就好了嘛，用他比较了解的，如果能够懂得原民文化的人去照顾自己的原民，那是最好不过了。
0: 老师的温水案例点醒了我们，如果照顾只剩下效率和标准化，我们给出的可能就只是一杯冰冷的药水。
1: 但经营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来自于更巨大的制度门槛。老师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为什么在地子弟往往输给大财团。
3: 因为在现在的台湾的这种投标制度之下，因为它是从英国那边一发展到新管理主义之后开放给市场，那开放市场的时候它就重视的是管理经营，因为政府不能把钱乱给人嘛，
4: 对
3: 对，而且你的团队必须有经营经验会管理的团队，
2: 嗯，
3: 你会写标案的，你会做成果报告的，所以等等等，就是一套效率管理啊，这个对原住民是很吃亏的。我应该很大鼓励他，因为像这样的人是部落很需要的人，
2: 嗯嗯，
3: 部落需要像这样的子弟人回来，所以他又是护理人员，也是专业人士，所以他应该可以在晋升在长照方面的经验跟知识，
4: 嗯，
3: 他要去学习，然后他要组织团队，然后他文化你要继续，不要说你本身原民就因为文化，
2: 对啊，
3: 你还不断
2: 的深入去研究
3: 文化，对
2: 对，深入这个文化里面，
4: 是，
3: 然后尊重长辈们在意的是什么，比较 care 什么东西，你要特别去在意一下啊，他们就很喜欢。
0: 我们后来发现，文化照顾从来不只是谁来照顾谁，而是你有没有愿意走进对方的生活里重新学习。
1: 像经营这样的人，真正辛苦的也许不是没有热情，而是当一个人想把文化留在照顾里的时候，他必须一边照顾别人，一边努力的不让自己被现实耗尽。
0: 我们把经营的故事说给不同的人听，有的人想到自己的家乡，有人想到那些正在努力留下来的人，也有人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原来文化消失不是一瞬间的事。
1: 听见他们的声音，
5: 我真的只想讲说，对于这样子拥有梦想的人，

9:29，目前在行车上面，台74线哈、也就是呢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好，来有一则。比较是花莲那边的讯息啊，台九线227.9凤林镇万里溪桥，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暑假期间会到花东去游玩，特别掌握一下啊，因为他今天早上6点钟啊、原本的那个堰塞湖溢流或是水位的状况，那今天早上那一侧车道已经可以开放通行了，它本来呢是有做一些的交管啊，那现在呢这个最新的状况是今天早上6点钟凤林镇万里溪桥这里的内侧是可以通行。来，我们来准备9:30听新闻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50%。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这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0.3，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15%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卓口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刑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

0: 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1: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2: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37，高电视在气氛哇写真情。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往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呢南下的湖口这沿线、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致来说，来怎么说？岁月如梭来说哈，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有间歇性的车潮。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雅珍，还有豪哥，早安 ，OSV 秉仓，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欧巴桑。

这首歌是廖婉君的双人夏威夷香囊，好哇伊，好听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草湖到五峰，时速呢是落在40，车流量有稍微大了。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到竹北间歇性的车潮，特别注意了。来，我看一下哦，有没有那个工程造成塞车的，尤其在中部。好，还好，顶多西罗服务区稍微车多，其他呢都算正常好走。

0: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欸，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欸，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欸，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中彰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蛮大的。好，这是呢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啊。那么现在已经有塞车了，大概时速落在

时，彰化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路段啊，这里车流量有稍微大，其他呢都还算是不错。中部路段其实现在目前都还好。那比较北部的就是在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不过呢，今天其实整体来说，整个行车都还好啊。这个虽然呢有一些路段会有塞车，那也是上班的尖峰时刻或者是有施工点啊，所以呢也造成塞车，但是不多。所以呢整体来说，整个行车状况算是顺畅。如果说呢朋友们经过施工点，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哦。那我们施工人员也麻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有注意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辛苦了。

Hey Domi， 金泰佑的歌。好，来，现在呢，在台中市啊，也就是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台74线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玉润、雅珍，还有啊、哦、那个 Fion 说呢，他已经下车了啊、哦。好，祝福你哦，一切平安。所罗门马西哦，一切平安顺利哦。都有好心情，好不好？美丽马西、皮蛋王、欧巴桑，这首点播歌曲的人应该也下车了吧？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是点给大家听。

如果去花东的朋友们啊，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在交通管制之后，因为它后续因为堰塞湖溢流嘛，或是水位状况之前呢有一些的交管措施，那么今天早上6点钟呢都已经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好了，总之呢这段时间啊，到山区或者是到溪边啊，都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天气炎热，大家去山区溪边啊，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台中交流道出口匝道，稍早之前我们接获到是有一只欧西的高啊哦，招来招去哦，不乖不乖哦，所以呢希望呢这个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这里的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国一南下湖口路段。还有国道四号的中港系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这是往东，中港系统现在因为有工程啊，所以呢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落在20。待会儿呢是由葛珊陪伴大家代班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哎，明天礼拜六了啊，不见，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哦。好，明天再不见，星期天，不见，好，我们星期一再见，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

今天因为季谦跟郑晴呢要上北部呢去参加一个新闻奖的颁奖典礼，所以今天的轻松上场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

好，不过今天是礼拜五哦，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工作上面的心情呢，会稍微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松懈，因为非常期待呢，明天是周休假期，而且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期间，所以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们呢，会趁着这个周休假期呢，带小朋友们外出去走一走哦。不过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了所谓的酷夏，就是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你们觉得说这个阳光呢，晒在身上，如果时间稍微停留久一点呢，会有点刺痛的感觉哦。好，那所以如果说这几天呢，有可能这个外出活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那么中央气象署提到说，今天呢依然哦，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已经对这个十二个县市呢发布了高温资讯，预估今天各地方的高温呢，普遍会落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啦，苗栗以南、花莲、台东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哦，这个紫外线偏强，那大家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要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呢，因为天气非常炎热哦，所以很多人也会选择到这个海边呢稍微消暑一下。不过呢，也提醒您，因为适逢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从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地区呢，在涨潮的期间，这个水位偏高。那一些这个民众呢，如果说在这个海边逗留的话呢，也要稍微的注意到这一个情形哦。至于呢，在空气品质的部分呢，根据这个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呢表示，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那北部呢位于这个下风的地方，污染物呢比较容易累积，所以呢可能空气品质稍微比较不理想。那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跟花东地区，还有包含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等级。好，那另外呢，礼拜六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情形，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如果要前往到花东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的跟你做个提醒哦，这个花莲县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最近呢因为这个在观察它的一个这个容积啊，这个库容量达到了已经超过了96.76以上了，那距离这个溢流警戒的水位呢只剩下不到1公尺，所以呢目前在整个这个堰塞湖下方的一些居民都已经疏散了。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台铁表示说，因为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蓄水量达到了溢流的一个警戒水位，所以今天中午以前呢，全线哦，台铁全线各级列车呢正常行驶。那么中午12点之后，这个列车行驶的一个状况呢，会观察这个万里溪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水位溢流的变化。在这个中午之后的一个班次啊，如果说民众有可能会搭乘台铁的话，可能还是要先这个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哦，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的异动？这是呢台铁特别提醒民众能够注意配合的。好，那么道路状况先跟您做个后续的消息哦。台中市区呢，原本在台湾大道文心路前哦，往环中路的这个慢车道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刚刚我们接获到了台中市交控中心表示说呢，这起事故呢已经都排除了哦。目前的事故车辆是移除到外侧路间，在拖吊当中。好，那另外呢，道路施工状况呢，在林森路靠近三明路往五权路方向有施工，车道封闭了。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导致现在后方呢有出现一些塞车的状况，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哦。在林森路接近三明路周边呢有出现了一些塞车的状况，还有呢三明路接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
台湾大道靠近英才路前往文心路方向的慢车道目前也正在施工。

好，那么至于呢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目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哦，时速大概在40-50公里左右。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大致上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国道一号的行车状况还算是蛮正常的。国道三号呢，在中部地区呢，从香山一直到斗六，目前呢南来北往行车状况还算是 OK 的。不过呢，可能在国道四号，如果说朋友们从神冈要往这个中港系统啊，目前呢行车稍微有一些些的不理想啊，这是往东方向中港系统到神冈，目前的行车状况是稍微比较不理想的。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节目一开始，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李杰、李圣杰的歌曲《晚晨》。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中央气象署吴婉华。我的工作哲学是能付出即是一种幸福，以及凡经我手必使其更美好。我喜欢从事天气预报的工作，从各式各样的观测资料中去了解大气，从国内外各种的气象模式结果去分析研判，然后产制出所有的天气预报资讯，包括今明天气、一周天气这种一般的天气预报，以及强风豪雨等的灾害性天气特报，还有台风警报。而我更喜欢对外说明天气预报资讯，不论是透过电话或广播电台的解说，透过电视的采访，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在活动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从每一对专注聆听的眼神中，从每一个信任的笑容里，从每一次温暖的握手下，甚至从每一句现场朋友鼓励我的话语中，都让我深深感受到气象署的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是值得的。在气候变迁下，天气预报的挑战变严峻了，但能付出即是一种幸福，而且凡经我手必使其更美好。我们持续努力提供贴近大家需求的预报资讯，期待能够成为民众朋友安心生活的守护者，给生活好气象。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纵横股海，
1: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4: 时间的10:2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台股最新的行情。好，那目前看到了这个台股呢，上市市场的部分是下跌了1929.01点，指数来到43695.97点，成交金额是5518.8亿元。他们在上柜市场部分也是下跌的情形哦，下跌了21.16点，指数来到385.85点，成交金额是1048.78亿元。好，那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呢是下跌的状况，下跌了2647.88点，指数来到64187.66点。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也是下跌，下跌了463.81点，指数来到6820.6。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105.67点，指数来到52592.9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387.28点，指数来到25881.95点。好，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原本台74线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回堵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在台中市区林森路接近三民路 再往五权路方向。目前呢，因为道路施工调拨了对向的车道来通行，所以呢造成了现在周边都有出现一些塞车的状况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同样施工的情形呢，在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的外侧有道路施工在进行，还有台湾大道在英才路前往文心路方向哦，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进行当中。好，那么都希望经过施工路段呢，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台中市区的向上南路啊，在往中明南路方向东兴路前的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在进行的，不过呢所幸这边的施工状况不影响到行车情形。

好，我们这样歌曲是由831所演唱《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台中市区的向上南路呢，在东兴路前往中明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后方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的。不过提醒您哦，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目前呢因为施工调拨了对向的车道来行驶，所以呢周边有车多拥挤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的避开喽。待会儿10:30一起来收听尽管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小时做观察期。那6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3: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尽管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3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请了4位来

0: 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游场展览。
0: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所以说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喽。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的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松上场的节目。那么台中市区呢，目前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因为道路施工呢封闭车道，所以呢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造成了现在呢周边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哦，提醒您行车经过要稍微的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向上南路哦，在东兴路前往中明南路的方向也是有施工进行的，以及呢在三民路接近育才街往崇德路的方向，目前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此外呢，台湾大道英才路前往文心路方向的慢车道外侧，目前呢也正在施工。这些呢施工点目前后方的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那提醒您呢，经过施工路段要稍微的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呢，在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行车的状况啊，提醒您，国道一号呢，目前南下路段呢，从杨梅啊，杨梅以南，一直到了竹北啊，沿线行车时速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大概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南下从71到91，从杨梅到

北啊，这边的沿线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那另外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呢，也是有出现的有车多的情况，时速大概都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大致上其他路段的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的。而国道三号呢，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从香山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呢，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那么市区呢有多处的一些施工哦，要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民权路呢接近平等街往建国路方向呢有道路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在五权路靠近自立街前哦，往国美馆方向的内侧刚刚接到有一起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在等候处理。向上南路呢东兴路前往中明南路的外侧也正在施工。此外呢是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全路方向，目前因为施工的封闭车道，所以呢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也造成了现在双向呢都有一些的塞车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保持耐心，循序前进。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欢迎西洋歌曲是由田约翰所演唱的《追逐然后跳舞》。刚刚接触到一起事故哦，是在台中市五权路自立街前呢，往国美馆方向内侧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发生，目前呢在处理当中哦，行车经过要小心，所幸的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今天这个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啊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有清扫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上下匝道的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的放慢车速，这施工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30，在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后里还有泰安跟三义这几个匝道的出入口呢，都有这个垃圾清扫的工程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啊，往潭子方向中港系统到神冈这边呢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边呢行车状况有稍微比较拥塞一点哦。经过施工路段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循序前进。

好，我们下个歌曲呢，就是由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想要拥有你》。好，前往如果要前往到这个东台湾的朋友们呢，稍微留一下哦，在花莲地区万里溪堰塞湖呢，昨天下午三点呢发布这个红色警戒之后哦，这个警戒区内呢有两个乡镇200多人都已经强制的疏散撤离了。那持续到今天呢，都还在观察这个堰塞湖的状况。有可能在今天下午大概5点钟的时候呢溢流啊，所以呢台铁也提到说为了安全起见呢，今天下午3点之后东部干线会有所调整，就是说这个班次呢会稍微的做一下这个调整啊。那如果原本要前往到东台湾，尤其今天是礼拜五啊，明天是周休假期，那如果要前往到花莲地区要搭乘这个火车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要稍微的留意下了，先打个电话呢到台铁这边来询问一下这个班次调整的状况。在今天下午3点之后呢，东部干线呢会有所调整。那另外呢，凤林到光复啊，这个路段啊是停驶的，那也就是说东部干线有一段是停驶的啊，那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好，这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最后一搏》。国道三号呢，刚刚有热心的朋友们提醒说，在北上的108公里哦，刚好是在香山到茄东路段之间呢，一部大货车爆胎，然后车子呢停放在外侧，但是路面上散落许多轮胎皮哦，中外侧都有，提醒您要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车道上面，而且路面上有许多的轮胎皮碎片。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时间呢11点08分，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的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刚刚我们接到有朋友们提醒说，国道3号的北上108公里，刚好是在香山到茄东路段之间呢，有部大货车爆胎哦，停放在外线车道，但是呢，它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中外侧车道都有。好，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中部路段的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是，从这个杨梅以南哈，那么一直到了竹北路段呢，行车流量稍微比较拥塞一点，大概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还有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哦，从95到91公里这个沿线的行车状况也是比较不理想的。那么在车路路段，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

那今天呢，国道一号在台中系统还有后里、泰恩跟三义双向这个匝道的出入口呢，有清扫垃圾的工程在进行，会持续到下午的4:30，所以呢，在上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行。那么台中市区呢，是接驳到了五权路哦，接近这个自立街口，再往国美馆的方向呢，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发生，正在处理。此外呢，是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再往五权路方向，目前呢，因为道路施工哦，封闭车道，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所以呢，也造成了周边有一点车多回堵的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张震岳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

0: 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間もなく2万線に早速発す航空行き複数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哦，就是来自于欧德阳所演唱的歌曲《幸福车站》。好，如果说要前往到东台湾的朋友们呢，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呢，东部干线哦，这个台铁表示说，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有可能会在下午的时间溢流，所以预防性的停驶哦，停驶的路段呢是在这个东台湾地区哦，就是从凤林路段呢会停驶啊，那有可能前往到东台湾。如果说你原本是要打算从北台湾，然后利用这个东部干线到台东地区的话呢，因为这个凤林区间到花莲这边的一个区间车，就是有这个班次的一些调整啊，行车的状况呢，要麻烦大家先跟台铁这边来询问一下。下午三点之后呢，在东部干线呢会有一些的这个班次的调整，凤林到光复停驶，那有可能就是要前往到台东地区的朋友们会稍微的受到一些影响。好，那另外要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国道三号有朋友们说北上的108公里。但是在香山到茄东路段呢，有大货车爆胎的状况啊。那路面上有许多的轮胎皮碎片在等候处理。北上108公里，提醒您有大货车因为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面上有许多轮胎皮碎片在等候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台中市区，目前我们接获到了在五权路靠近自立街往国美馆的方向有小客车碰撞的事故正在处理。此外呢，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目前呢从山西路到中清路这沿线呢有车多的情形。另外一个是因为施工造成的堵车的状况，是在林森路接近三明路再往五权路方向呢，因为施工封闭车道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也造成了周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天气状况呢有一些不太稳定哦，有热心的朋友们提到说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这个鹿港地区，鹿港轮尾还有线西有一点在飘着毛毛细雨，好像快要下雨了。在61线临海地区啊，鹿港轮尾跟线西目前呢开始在飘着小雨。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千娜还有黄奇斌所重新诠释哦，这一首施文斌当年演唱的这首歌曲《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好，那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台中市区呢目前接到有这个事故，在五权路跟自立街口往国美馆方向有一起小客车碰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哦，请大家行车经过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哦，在沿海区域的这个乡镇呢，开始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哦。鹿港沦为跟县西路段呢，有一点在飘着小雨。好，那如果说货车驾驶，您车上的货物呢是不能够淋湿的话，今天可能下午的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出发前呢最好先盖上雨帆布，保险一点哦，以免呢行车到中途突然一阵大雨下下来，货物就淋湿了。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台61线的一些临海的区域开始呢有一点在飘着小雨的情形。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丰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兰心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5: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4: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7: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

0: 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1: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就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2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5: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4: 才2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5: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2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4: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5: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4: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5: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4: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5: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4: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6: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闻股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OK， 现在时间呢是11:39，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股市最新的行情。台股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了2070.9点，指数来到43554.08点，成交金额是8095.2亿元。那么上柜市场的部分呢是下跌了23.63点，指数来到三百八十

3.38点，成交金额是1499.39亿元。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呢是下跌2939.06点，指数来到63896.48点。韩国综合指数是下跌463.81点，指数来到6820.6点。那么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105.67点哦，指数来到52552.97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了387.28点，指数来到25881.95点。以上的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同学，刚刚有朋友们发现说呢，在国道一号呢有部小客车哦，这位驾驶呢不晓得是精神不济，还是说呢真的是非常的着急赶时间，行车呢会忽左忽右变换车道，沿途都在蛇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路段哦，有朋友们发现说一部小客车，后面的数字是3078，沿途呢变换车道哦，一路上都在蛇行，危险驾驶的状况，我们赶紧转达。那另外呢，在台61线哦，台61线有朋友们说，在鹿港地区轮尾还有线西呢，天气状况看起来比较不理想哈，有一点在飘着小雨，那有可能会突然下起一阵雨来哈，也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台中市区呢，目前文心路从山西到中清路这沿途啊，往市政路方向，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因为施工造成的车流回堵的状况，是在林森路接近三民路要往五权路方向，因为呢车道封闭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造成了现在周边呢都有车多回堵的现象。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好，那么台中市区呢，进化北路哦，从这个永兴街到崇德路往北屯路的方向，目前因为施工哦，接近施工路段呢，有一点车多回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呢，文兴路在山西路到中清路这沿线往市政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还有呢，是在林森路接近三明路往五权路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这边呢周边也都有车多回堵啊，因为那个车道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所以呢，周边都不太好走，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好，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美人》。好，那么台中市区的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呢，目前因为施工封闭车道，那么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哦，结果造成了现在周边都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同样也因为施工呢，造成了车多回堵的情形是在进化北路，从永兴街到崇德路啊，往北屯路的方向，因为道路施工呢，现在这边呢也是有一点车多回堵，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保持耐心，循序前进。好，那么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呢车多的情形啊，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的这个路网讯息呢，提到是从杨梅路段哦，从杨梅以南一直到了竹北哦，这沿线车子都非常的多，那特别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会有出现的这个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状况哦，相当不理想，也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北上呢也是有一个车多路段，是从新竹到竹北，从95到91公里这边的行车状况也是相当不理想哦，已经呈现了红色的状态，大概是在20公里上下的行车时速。好，那么在国道一号行车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目前有这两个路段呢行车状况都是相当不理想的。那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从香山到斗六南来北往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如果说朋友们利用这个国道一号行车呢，也提醒您稍微留意一下哦，台中系统还有后里泰安跟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有这个清扫垃圾的工程在进行，施工会持续到傍晚的4:30左右，所以如果利用台中系统后里跟泰安以及三义上下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通行。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那么台中市区的进化北路啊，从这个永兴街到崇德路呢，沿线哦、啊，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有一点车多回堵，请大家保持耐心。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呢，目前也因为施工封闭车道，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所以呢，目前是双向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大家还是要依然的循序来前进啊。如果说担心呢，这边呢会塞车，影响到您的时间，不妨呢可以改由别的道路来行驶啊。那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杨梅这个高架路段一下来之后呢，一直到竹北路段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的，特别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整个呈现红色的哦，行车时速大概不超过30公里，非常的缓慢。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也是相当不理想哦，也是红色的状态，车速呢大概在20公里上下而已，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提醒您稍微的小心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8公里，有朋友们说呢，之前有大货车爆胎哦，这个散落的轮胎皮呢是占用到了中外侧两个车道，在等候处理啊。北上108公里，路面上有发现到许多的轮胎皮碎片。好，那么待会儿12点整一起来对时，以及了解全国的路况会诊。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是一名创业者，也是一位运动爱好者，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说到幸福之道，我认为幸福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专注，专注在让自己更健康、更有能量、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必要的争论，或是试图改变别人身上。我把时间用在真正对自己有正面回馈的事情上，比如说运动让我变得更健康，陪伴孩子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关心团队成员让工作氛围更好，这些都是我愿意投入的。相反的，对于抱怨与自己价值观不合的人纠缠，或是试图去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我学会了放下。因为时间有限，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不如专注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选择上。其次，我的幸福来自于做自己热爱的事。我很爱运动，运动也改变我很多，让我从过去是一位没有自信的孩子，慢慢的成为一位领导者。我一直希望能够让运动变得更简单，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运动改善生活，甚至翻转生命。于是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投入运动品牌行销与运动意见领袖行销的领域。我发现，当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使命，它带来的成就感远远超越了财务上的成功。第三，幸福来自于我把我的孩子当作朋友。作为一个爸爸，我每天都会抽时间陪孩子念书、玩游戏，还有和他们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当我专注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手机或者是工作，他们的笑容和回应也会更加热烈。我们的关

关系因此变得更亲密，而这种连结才是家庭真正的价值。最后，我的幸福之道是帮助别人，无论是在工作上帮助运动品牌成长，或是在团队中支持伙伴，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当我专注在让别人变得更好，不论是客户、伙伴，甚至运动爱好者、运动意见领袖，最终我自己也会变得更好。幸福不是偶然，而是选择。我选择专注在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事物上，专注在健康、成长、关系的连结，而这些选择让我的生活充满意义。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是来自徐若瑄所演唱的《爱笑的眼睛》。时间的12:10，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哦，从杨梅以南呢，一直到了竹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特别呢，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行车时速是相当缓慢哦，大概不超过30公里的速度。那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拥塞哦，车速状况也大概在20-30公里而已，所以呢这两个路段现在都是非常拥塞的。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致上哦，从香山一直到斗六路段哦，南来北往呢，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台中市区呢，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在林森路接近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目前呢因为施工封闭车道，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所以呢现在双向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向上南路接近东兴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的外侧有施工，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往建国路方向呢，目前也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的。所幸这两个施工路段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正常的。那金华北路呢，从永兴街到崇德路往北屯路的方向，目前呢因为施工，所以呢在施工路段呢周边行车状况有稍微的比较拥塞不好走哦，也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了。日正当中哦，接近这个中午的时间，如果说朋友们待会儿可能外出买个便当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拜访客户的一些行程的话呢，记得要做好防晒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上午11:26发布了13县市的高温特报，特别提到了说，在这个中午时间呢，有可能这个温度呢都会达到了这个35-36度的一个高温的机会啊。今天白天，像包含了新北市啦、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屏东、花莲是橙色的灯号，有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别忘了要多补充水分。那如果说一定得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就是中间空档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稍作休息。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好，那么台中市区呢，原本市政路跟惠中路啊，在往环中路方向呢，慢车道两部机车的事故，我们刚刚就到了台中市交控中心表示说呢，已经都排除了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目前呢是移到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不影响到行车状况。那另外的提醒您哦，进化北路从永兴街到崇德路往北屯路方向呢，目前因为有道路施工在进行，所以呢接近施工点哦，行车状况有稍微比较不理想。那同样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车多的现象，是在林森路接近三明路要往五权路方向车道封闭施工，结果呢现在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也导致呢现在周边双向都有一点车多回堵的状况，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黄文婷所演唱的《花一开就相爱吧》。

好，这来自于黄文琴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花一开就相爱吧》。如果今天有可能搭乘这个铁路前往到东台湾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台铁表示说，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下午有可能会溢流的状况，所以呢进行这个预防性的停驶。今天下午3点以前呢，全线各级列车都正常行驶。不过呢，3点之后呢，会是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水位溢流的一个变化。预防性的停驶，那停驶的一个区段呢，就是在这个东台湾地区的凤林到光复路段哦，凤林到光复路段的停驶，也就表示说东部干线是没有办法呢从花莲一直到台东地区的。那这个除了铁路这个班次有一些调整之外呢，也稍微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公路的部分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管制措施哈，就是说民众呢，如果你要前往到台东地区的话呢，可能要稍微先查询一下道路状况，以及呢要搭乘火车呢，就麻烦大家呢先打个电话呢到台铁站呢去询问一下，说如果说我要从花莲到台东，有没有可能怎么去这个搭乘，有没有接驳车，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可以呢替代的一些方案哦。那先这个把一些旅游行程呢规划好，以免呢到了这个中途呢发现说前方无法通行，就会败兴而返。

好，这是由洪佩瑜所演唱的《再见的时候》。今天在这首歌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休假期。待会儿12:30的一起来收听尽管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今天的欢乐午茶呢是由葛珊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尽管掌握路况资讯，拜拜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复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3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封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朱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4: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3: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

0: 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2: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1: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3: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复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重摔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
5: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4: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2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6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7: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6: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1岁男童，短短2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

0: 如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三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2: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3: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5: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10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攸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6: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5: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

0: 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溪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万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0: 居然有八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一万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两万六千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速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1: 李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速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速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K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一到五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K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K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K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零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5: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4: 车上没有9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6: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

0: 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七月到八月就可以启动道教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1: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4: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 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3: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又是一场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0: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在里也

0: 很酷，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路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洗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奇诺，咦，百香果茶、
1: 花茶、
0: 水果茶，
1: 咦，
0: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1: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2: 欢乐午茶。
0: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3: Hello， 听众朋友，晚安。时间来到了1:05，我是葛珊，陪伴您今天礼拜五欢乐午茶时光。这个时候呢，大概就会先问问听众朋友啦，好，加爸爸哎，好，有的人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哈，到中午的时候就常常伤脑筋，不知道吃什么啊，偏偏呢，其实抬头看好周遭都有一些小吃店了哈，但是就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呢，哎，就会哎在太多的选择当中呢，出现了选择障碍了。不过有些选择是可以避免的啦，那像是呢，最近就有5位的肿瘤学专家就被询问他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最不愿意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好，这5位所谓的肿瘤学专家其实他们呢答案都是完全一致的都说呢最好不要选择，他们也不会选择的就是加工肉品了。所谓的加工肉品呢，这像是我们会看到的火腿啦、热狗啦、香肠啊，还有培根啊，以及各种冷盘的肉类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加工的红肉是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它跟烟草、tobacco 还有这个石棉的同样都是属于最高级的致癌分类了其实说到了这个致癌物有这个充分的科学证据证实加工肉品呢会增加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尤其是跟大肠直肠癌的关联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呢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像火腿啦、热狗、香肠啊在加工肉品的当中会加入硝酸盐、亚硝酸盐这些的防腐剂在肠道里头就可能会转化成亚硝基化合物，那这些东西就会损伤到了肠道的细胞，增加了癌症发生几率了或许有人说哎呀糟糕，说着说着我早上好像吃了一根香肠或热狗但是呢偶尔吃一次加工肉品并不代表就会得癌症其实不是的，其实关键在于呢平常的摄取频率还有长期的饮食习惯。所以如果您希望呢降低罹癌的风险应该做的就是减少甚至是避免加工肉品的摄取这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了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如果像是植物性的食物或者高纤维的食材，甚至是低度加工蛋白质作为核心的话呢像是摄取像蔬果啦、全谷类还有天然蛋白质为主的饮食模式，其实它是有助于预防癌症还有整体代谢的健康所以我们常说要吃东西就最好能够选择的是原型食物就是不要做太多的加工程序了。好，那说到了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其实高速公路部分不管是国道一号往来新竹甚至来到了西螺还有国道三号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再加上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中部路段的高速公路部分，其实行车秩序都还算是蛮不错的不过好像有一个掉落物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80.5 公里，过了南屯交道往台中交道方向 180.5 中线车道是有旅梯的。至于在台中市区部

份哈，一个上午的施工有一起是已经撤除了，这是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北屯路啊。从永兴街到崇德路这一段的进化北路施工好已经是接货撤除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的是方博生带来的滴答滴。

0: 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 180.5 公里，过了南屯交道往台中交道方向，留意中线车道的铝梯掉落物。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好了，目前看到的台股呢，上市部分呢是下跌了 2746.83 点，指数来到了 42878.15。 那么上柜股方面呢，下跌了 28.08 点，指数来到了 378.93 点。雅股部分，日经指数方面下跌 3545.60， 那么指数来到了 63289.94， 韩国综合也是下跌指数来到了下跌了 463.81 点，指数来到 6820.60。 好，以上讯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180.5 公里铝梯掉落物，在中线车道，这是南屯台中交道之间。至于国道三号部分呢，有抛锚车辆了。不过它停放的位置如果可以更靠路肩是好一点的，这是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好，这个抛锚车辆呢停放在外路肩，闪着双黄灯，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接下来，旺福带来的《哆瑞咪》。

欣赏是旺夫带来这首好可爱的歌曲啊 Doremi。 好，那么国道一号的南下158公里，有听众朋友反映一辆，好，在泰安路段，好，有一辆连接车有沿途逼车的情形啊，这个后三码是060。好，那就提醒驾驶朋友保持好跟这部车子的安全距离了哈。好，这是国道一号南下泰安路段是有连接车在沿途逼车的情况。那么至于国道一号北上 180.5 公里，南屯台中之间中线车道是有铝梯掉落物。国道三号在北上，这是雾峰系统交道附近哦，啊，这个外路街是有抛锚车辆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但是呢，有闪着双黄警示灯。台78线啊，这个已经有人员前往处理，但是在还没有排除之前，行经东向就是往古坑啊，在31公里的地方，云林系统附近，好，内侧有角铁。台中市的话，有几个从上午就进场到现在呢，都还在进行的施工。这一眼望过去好像都是封闭外侧。好，我们分别来看的是，台中市向上南路往中明南路，这是东兴路前；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以及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好，这边呢，好，就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封闭，是整个施工封闭，好，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所以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双向通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兴路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好，都是外侧车道的施工，还好不影响后方行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好，这个地方呢，好，说的这个方向就是往丰原市区方向是封闭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看就是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哦，所以接近施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说到今天呢，持续受到了这个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且呢对流发展旺盛啊，甚至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您下午外出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气温方面呢，其实真的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跟昨天差不多的，好，这个白天呢都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哦。好，尤其我们来看到现在哦，像是在后龙啦，苗栗

后龙33.1度，台中呢33.3度，彰化田中33度，那云林虎坑32.9度啊。那这个不靠近，就是不靠海的这个县市啊，南投县日月潭，您知道几度吗？哇，一定很舒服哈，25.4度。所以咯，在目前紫外线是偏强的情况，都可能来到过量跟危险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补充水分了。好，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您咯，国道一号北上，这是南屯交道过后往台中方向 180.5 公里，中线是有铝梯掉落物，台78线东向31公里往古坑方向，好，这是云林系统附近，好，内侧是有角铁的。安排曾沛慈带来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

0: 者罗家慧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皆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2: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1: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实随之位，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的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严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谢仲杰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5: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2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

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了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刚刚提到了哈，今天晚上呢，在这个是环中路往大雅方向哈，晚上8点过后，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还是有一个夜间工程的哦。好，那除此之外呢，这是晚上的施工嘛哈，接下来要提醒您，现在在台中市区的施工现场，像是位在向上南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这个是东兴路之前外侧有道路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也有外侧的施工工程，那么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明路施工封闭了，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好，现在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兴路方向在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现场。那么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前，好，这个也是施工封闭，好，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因此好，这个因为要变换车道嘛，所以呢施工路段车辆是稍微大一些的。那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

部分是下跌了2953.71点，指数来到了42671.27，上柜部分呢是下跌28.57点，指数来到了378.44。雅股部分呢，日经指数下跌了3592.58点，指数来到了63242.96点。那么韩国综合部分是下跌了463.81，那么至于指数来到了6820.60。以上股市资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好，目前在中部路段大致来讲哦，国道一号往来新竹沿途到西螺，以及在国道三号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双向的车流状况、车流秩序都是相当的不错。安排孙燕姿带来《世界终结前一天》。

国道一号在南下161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好，这边外侧有许多轮胎皮散落。那么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那北上过了民雄之后往大林方向，好，有一段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的哈，两个施工点提供给您经过的时候作为参考了。好，也就是注意前方的这种施工引导车哈，啊，比如说在内侧了就要尽量靠中间跟外侧行驶，在外侧了好那就尽量靠中线或内侧车道行驶哈。那到底在哪里呢？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哦，在施工点是254到251公里哦，这边稍微留意一下的，就是大林交道前254到251公里，这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好，那差不多在这个路段251.1公里外路间也有施工现场哈，所以这个路段这就差不多在251公里的这个地方，就稍微留意一下施工点，因为这个一个移动性的作业是从254公里往北嘛哈，然后 251.1 公里的外路间又有施工现场。好，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说到了这个适逢年度大潮哦，西南部呢还有东半部啊，所谓的西南部这样就是嘉义到屏东这个地区，那东半部呢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哦，这个沿海都是涨潮期间的，所谓水位是稍微偏高一些的。好，所以沿海低洼区域呢要留意海水倒灌，因为排水不容易啊。好，那么局部还可能会出现淹水的现象，所以要避免在海岸、港口还有潮间带这些区域逗留了。为什么会提到这边？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哈，大林路段哈，尤其那边车流量比较大啊，哈，看起来那边天色也是有一点点阴暗暗的哈。那涨潮期间真的要特别留意海象了哈。啊，我们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吴永基带来的，吴永基哈带来这首《海边的英娜》。

国道一号呢，在南下161公里后里交道过后，外侧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哦。那么台61线部分呢，也提醒您要特别留意，在北上159公里，也就是在龙井路段。好，龙井路段呢，在北上159公里外侧有许多塑胶品的掉落物。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啦？我刚好

0: 看到我认识的人啦、啊，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2: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了第二小时的欢乐午茶，我是葛珊。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过了后，里交道外侧有散落许多轮胎皮，看来是先前有车辆经过的时候爆胎了哦。那么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心系统这附近，有辆资源回收车，好，资源回收车是绿色的，好，资源回收车，然后车上的回收物呢，沿途从这个台76线八卦山隧道接上国道三。然后就这样一路应该是往北行驶，就一路往北行驶，就是接国道三号从中心系统往北啊，然后就掉了这些回收物了。那么台61线，那先前有提到了北上159公里龙井路段外侧掉落许多的塑胶制品之外，行经南下口湖交流道附近，好，这是233.9公里，好，这边外侧有铝梯的掉落物。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4: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4: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4: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4: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4: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4: 我看看。
5: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国道一号在北上254.7公里这个地方呢是过了民雄交道往大林方向哦，内侧有两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民雄交道往这个地方是往大林，民雄往大林，好，这边的事故占用内侧，但是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好像嘉义地区现在在下雨行车视线也不是很好， 地面呢也是稍微湿滑，就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了。好，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白冰冰带来《幸福很简单》。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金广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补充说明台74线西行线，台74中彰快速道路西行线往快关方向，西屯一到高铁台中之间就是 8.4-4 公里，哇，这个还蛮长的距离，将近有4公里的距离，所车道上有汽车零件掉落物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5，你现在所收听的就是94.5哈，我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时光。要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就是民雄教道过后往北哦，254.7内侧有两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好，其实这边已经在下雨了哈，路面湿滑，又有事故现场，在国道一号大约是北上254.7公里，过了民雄教道往大林方向，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进行协助处理哦。那么这边天雨路滑。真的哈，要小心开车了。好，再来往北走，因为我又看到，那个地方怎么就是过了这个事故点，怎么又停下来了哈？我想说，是不是又发生什么状况了哈？好了，有状况报警广啦哈。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您，除了。在嘉义这个地区现在有下雨的情形哈，那有事故也在处理了，那就是掉落物。国道三号这从台76线八卦山隧道接上国道三号中心系统往北行驶哦，沿途您可能会看到路面上有一些垃圾。好，这是因为之前有一辆资源回收车经过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回收的这个车盖没有盖好哈，所以这个回收物就沿途掉哈。好，那么省道部分，台74线西行线这可长了哈，有4公里，说车道上有汽车零件一路散落啊。好，汽车零件我们知道是铁的，可能会威胁到车辆的轮胎。好，等待处理之前，行经国道四号往快关，从市政路沿途到高铁台中站，这沿途呢要留意车道上的掉落物，好，汽车零件。台61线南下233.9公里口湖，好，这是云林口湖路段外侧有铝梯的掉落物。现在是7月份，好，7月要缴什么？不知道大家缴了没有？那就是汽车燃料费，好，好，这个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燃料费，但是您知道吗？立法院在最近三读通过了公路法部分的条文修正案，所以呢，就帮原本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喽，叫做什么呢？如果您有看哈，仔细看汽车燃料费的那张燃料单哈，那如果说您是。账户扣款可能就看不到，不过总是有方法可以看得到哈。它的名称变了，好，不要说我这个是不是被盗了哈？没有，好，它这个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好长哦。好，以前都说燃料费，好，汽车燃料费，缴了没？好，现在呢？不是哦，现在要改口了，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缴了没？好，7月份要缴哦。它是其实要反映费用哈，所征收的费用呢，它主要的用途是用在公路养护、修建还有安全管理，不是仅仅针对燃料消耗来征收了。这个修法同时也确立了哈，电动车等等的非燃料车辆未来也要纳入征收的法源依据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对，那电动车就没有什么燃料费，对不对？好，那所以修改之后呢，它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好，大家都是要使用公路嘛，哈。好，所以呢，这次的更名跟修法的核心目的就在这边了哈。其中呢也提供了过渡期，好，就是让电动车市场逐步适应新制，延长现有的税收优惠到什么时候呢？优惠到2030年喽。好，接下来安排的就是动力火车，终于明白。

好，看到了，目前在国道一号民雄大林路段哈，好，这边出现了好像车辆大的一个资讯哈，哎，这个状况呢，其实事故现场在先前北上的 254.7 公里嘛，好，内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好，那实际上在排除之前也没有造成说太大的回堵情形，那为什么这边车辆大？好，最主要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好，那边呢，咻咻咻，哇啦啦啦，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下雨的声音。雨好大哦，在大林路段，尤其大林交道那个地方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哈，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车辆比较大啊，所以要提醒什么呢？因为天候状况嘛哈，所以要注意车前动态，同时要保持安全距离，好，所以车速不要太快哦。

好，除了天候不佳之外呢，其实这边没有太多的影响大家行车的因素。好，所以行经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大林路段的驾驶朋友依序前进，保持好车间距离。好，依序的这就是在车道上行驶，应该到了至少目前斗南路段哈，不敢说晴空万里啊，哈，晴空万里应该是说乌云压顶啊，不是不是，就是好啦，就是有乌云啦哈，会比嘉义大林路段好一些。好，除了这个状况，其实大致来讲哦，中部路段高速公路行车秩序都是还蛮不错的啊。那但是调路现场在省道部分呢，哎，好消息是有几个路段呢是排除的，像是蛮夸张，说有4公里长的车道汽车零件掉落物呢，很快的接获到啊中区。这个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呢，台74线往快关从市政到高铁这一段哈，有4公里长车道上散落汽车零件，依序的排除了台78线东向31公里啊，这是云林系统。好，这个地方呢是有内侧角铁在31公里的地方哈，这是往古坑方向的云林系统路段呢，内侧角铁也接获排除了。不过台61线南向233.9公里，云林的口湖交道附近外侧铝梯还在等待处理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解约4万块美金，
4: 四万块美金，
3: 4万多了，
4: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的，我说我。

0: 并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珠。远景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4: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3: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九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2: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时间来到了2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流网台中分台 FM94.5，葛珊陪伴您欢乐午茶时光到4点钟。那么台61线北上159公里，原本说龙井路段外侧有掉落许多塑胶制品的这个障碍路段呢，已经接获排除咯。不过南下，如果您同样是利用台61线南下哦，口湖交道云林的口湖交道齁 ,233.9 公里，外侧铝梯还等待处理哦。好，那刚刚其实在这个新闻期间呢，好，诶，葛珊就去外头看一看啊、哦、我们这个至少在台中地区看起来还是蛮炎热的齁、哦。我在想说啊，刚刚先前说这个大林路段啊，呦呦呦呦，好，大家有没有感齁、哦、应该是还蛮无感，除非你是继续往南，您才可以了解到那种大林路段的狂风暴雨。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平静许多了齁。好，刚刚那个雨是真的蛮大的哦。不过看起来目前大致来讲，在中部路段高速公路，不管是国道1号或国道3号，甚至是国道4号跟东西向的国道6号，好，高速公路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哦。
2: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3: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0: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5: 先生，先生
4: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5: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4: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5: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4: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5: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4: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5: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

0: 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么在这边稍微整理一下，在台中市境内呢，有一几起的施工路段，好，分别像是在民权路，好，民权路往三民路方向平等街前，这是一起内侧的电力施工，好，占用内侧车道，不还好。这边的行车啊，好车流啊，都还算是正常好走的。好，刚刚为什么特别说内侧？因为接下来的大概都是在外侧，要不然就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的，加重语气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外侧车道的施工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好，这边是外侧施工，向上路向上南路哈，往中明南路方向东兴路前，这个也是外侧哈。好，那再来就是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靠近平等街口，好，这是街口的施工，好，就没有所谓的内侧外侧。好，那接下来是占用对应该是封闭施工，好，占用对向车道，就是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好好，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这个就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好，车流量比较大。那丰原区的三丰路，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好，自来水管工程，好，这个路段呢，好，就是往市区方向是封闭，对向车道是采取双向通行，也就是说施工路段呢，提醒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安排的是 Mazka 带来的好吗你们。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高速公路行车秩序，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往来新竹到云林哈，甚至是国道三号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还有东西向的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车流状况都是相当的理想哦。好，那么在省道部分掉落物呢都已经陆续的排除了哈，所以当您经过就是部分路段的时候，先前有提到掉落物，因为我都删掉了，我就突然想到，我都已经删掉了，我不知道怎么提醒大家哦。好，总之啊，高速这个省道的部分呢，其实在中部路段也都算是 OK 的啦。因为我在看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篇文章我自己想要找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大家可能都被现在的一个趋势叫做 AI 啊给吓到了齁，就觉得哇，如果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齁，我可能就会被淘汰齁。其实我要引用的就是在六月份商业周刊齁总编辑邝美琪的这个话呢，来应该说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齁。好，那这个总编辑的话在六月份的商业周刊当中呢就提到了齁，他说站在哪里呢就决定你看见什么。好，那很有趣，就是今年美国大学毕业季呢就出现了两种非常有趣而且比较极端的现象哦。其中就是 Google 的前执行长施密特呢跟音乐公司的大亨波切塔呢在毕业典礼演讲上大谈 AI。 好，这应该就是现在最夯的话题齁，应该孩子们爱听吧齁，至少在踏出校园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方向齁，就说要大家赶快适应 AI 这个时代齁来临，结果呢却被一许再许。好，我们同时间呢达美航空执行长巴斯蒂安呢在演讲的时候说，我本来是想要用 AI 帮我写的稿子来演讲齁，来就是跟大家恭喜毕业了齁，但是呢我发现那份稿子是没有灵魂的齁，所以我就把它丢了。好，这一番话呢马上获得全场的掌声。好，我们再来，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演讲的时候也说 AI 会让每个产业改变，但答案不是恐惧未来啊！当然他这段话又赢得了掌声。好，其实呢这群毕业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AI 能做什么，也更清楚他可能会夺走什么。好，那这个商业周刊的总编辑就说了哈，他们虚的呢不是 AI， 而是呢站在一种高处手握答案告诉你适应或淘汰那种姿态呢是会被续下来的。好，这样演讲的结论呢通常是时间变了，所以你们要适应它。好，这是被续下来的演讲。那被鼓掌的演讲呢的结论是说，我也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了，但我相信你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是值得被带走的。意思就是说，前者是从答案出发，后者是从人的角度来对话。这差别呢的决定，不只是一场演讲的成败哦，而是要提到了人站在哪里，就会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而眼界呢，正在决定未来呢。好，提醒国道一号南下148

8.5公里三义出口前，好，大约2公里左右，外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了，安排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5 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间拖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31.1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 10.9 公里，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3: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讨家为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1: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 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莱罗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时间来到了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由可山陪伴您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时光。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沿途到丰原路段车辆是比较大，没有特别的原因，好，没有特别原因。那至于在另外南下好三义出口前148.5公里，好，有车辆抛锚，不过还好已经停靠路肩等待救援。台中市丰原区好几个施工路段在台中市好啊，那么首先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自来水管线工程，好，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所以施工路段车辆是稍微大一些。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好，这边的车流没有受到影响。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好，这是人行道施工工程啊，好，所以这边的施工路段车流正常哦。林森路往五权路靠近三民路，好，这边是电力施工调拨对向车道一线车道通行，好，就是对向车道呢双向通行的情形。

行。向上南路往中民南路东兴路前，好，外侧施工是安装招牌哦。好，这边的车流算正常。民权路往三民路方向在平等街前，好，内侧占用电力施工的现场，好，那边的这个行车状况也算是蛮不错的哦。好，安排的是黄飞带来爱你哦，不是青菜共共啊齁。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说明，金光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

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好，先前有提到说，从台中系统往丰原路段车辆大，好，不过看来这一段的这个车流呢，慢慢往南移动哦，也就是说现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车辆蛮大的，但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呢？哎，就是车多。好，那刚刚先前就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提到了哈，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害怕 AI 的时代来临哦？好，那接下来我又要引。

用哦，2013期，2013期的商业周刊哦。好，这边呢，其实在周刊前面都会有一些短篇文章哈，都邀请了一些在企业部门重要角色呢，用他的观点来分享哦。好，那其中就有一篇呢，就是雄狮集团的资深顾问吴伯良哦，就谈到了，现在我们出去外面吃饭，常常看到服务生就说啦哈，甚至在柜台那个地方啊，就是迎接客人的那个柜台啊，就会说桌上有 QR code 的哈。你只要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点餐，记得到这个柜台结账之类的哦。好，所以呢，同样的哈，这个资深顾问呢，吴伯良也说，他最近呢，也是到餐厅看到一种场景，就是客人坐下之后，服务生没有递上菜单，而是说了一句“麻烦扫一下 QR code 点餐”。或许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所谓的数位化 AI 化的趋势哦，但是呢，这位吴伯良资深顾问就说了哈，他同时也同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真的是为了客人，还是为了店家自己方便呢？他说他有一次呢，到就是在台湾卖那个小笼包很有名的这个餐厅用餐哦，那发现他们其实也在推那个 QR code 点餐。但跟许多餐厅不同的是，只要发现客人有些犹豫或者要开口询问，他马上就会立刻递上一本实体菜单作为参考。其实这个小细节哦，我想很多人到这家餐厅用餐的时候应该都还印象深刻，不是只有递菜单这件事情，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想要好像困惑的样子，马上服务人员就会趋前啊，问是不是需要服务。毕竟呢，台湾早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了、哦、好，所以呢，有的人有甚至可能您带着长辈出去用餐的时候，就发现哈、哦，他们光看手机上的菜单，就要不断的放大，然后又要缩小啊，自由时候还看不清楚哈。那这位吴伯良资深顾问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哦，很多业者还以为数位化就等于进步，但是对于部分客人来说，那不一定是方便，反而是一种压力。我觉得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就是服务业。好，服务业最重要的工作呢，不是服务自己，它是服务客人。哎，很重要的那一段话我怎么 K 到了哈？服务业重要的是服务客人。重要又说三遍，但是第三遍我要讲的是不是服务 OK 哦，好，是服务一般大众，好，真的要享受用餐氛围的啊，正常的一般消费者。好，好，数位化呢当然是势在必行啊，但是真正厉害的流程拆解呢，可以做到客人几乎感受不到流程存在呢啊，又能够被好好服务，这位资深顾问吴伯良就提到了哈，像日本又要向日本看齐了，好，很多的这个连锁寿司店啊，早就全面数位化，但是他们选择投资的是 iPad， 啊，不是要求客人拿自己的手机慢慢操作，啊，因为那个 iPad 的画面比较大，好，那照片看起来就比较直觉。又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网络不好啦，或者是不会使用哈。那其实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站在客人角度思考的差别。所以很多人会以为 AI 时代的这个服务业呢，比的是科技导入速度，不过在这一位吴伯良资深顾问看来呢，好，真正的差距反而是在那最细微的人性观察。好，毕竟呢，科技可以让流程是更有效率哦，但是只有人，好，才有能力在每一个节点去反复的思考，你的目标客群现在究竟感受如何？真的哈、哦，有时候我觉得像是在路况，好，有时候我们接到听众朋友提供路况，真的，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好心，好，就算进入了 AI 时代，他们还是愿意看到状况的时候拨打0800。好，那我们当然也会用最快速的方式来借由广播服务听众朋友哈。不过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人工嘛哈，再加上有时候这个线路的关系啊，甚至呢

您所提供的状况啊，不见得符合我们播报的顺序或者我们的理解，所以呢，我们的服务人员就会重复的询问，然后再反馈，好，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来来回回，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精准的路况了哈。好，那也谢谢我们常年来哈在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啊，看到路况能够利用这个手机拨打0800-000-123，好来这个提供更精准的路况。所以所谓精准，当然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会问的比较仔细一点哈。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发挥最大的耐心咯。好，目前看起来呢，大致来讲，在中部段行车秩序，不管是国道、省道、县市道路，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接下来安排的是韦礼安带来这首《如果没有你》。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

0: 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蓟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0: 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线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谈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线男子随后接触曾任金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 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
0: 经广告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陈国丰硕。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架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3: 本局执行 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肃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家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4: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94.5，由葛珊陪伴您欢乐午茶到四点钟。那接获到台74线，先说新闻前后就已经有听众朋友提供东向哦，是往雾峰方向16公里崇德路段。好，这个车道上是有掉落物的。那么西行线在新闻过后呢，就接获到有事故哦。好，这个事故点是西行线往快关方向的33.5公里，过了大理，好，就雾峰大理，好，过了大理中山路这个就是这个交流道之后呢，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

0: 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4: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3: 当然是都美呀！
4: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3: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4: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3: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4: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3: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4: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3: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4: 哎呦，
3: 啊，这样不是哦。
4: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
5: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省道台74线西行线 33.5 公里就是往快关方向，这就是雾峰啊过后这个往就是草湖路段了，内侧 33.5 草湖路段内侧两部车辆的碰撞事故。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就四点五好就是四点五哦，葛珊陪伴您的欢乐午茶到四点钟。那么大致来讲，目前中部路段高速公路行车秩序其实都还算是不错，倒是省道哦，省道依序提供，不过好像都集中在台74线上。我们先看东向，东向就是往雾峰16公里崇德路段，车道上是有掉落物的。那西行线有两个状况。草湖路段，好，就是往快关方向，先是有33.5公里内侧两部车辆的碰

状，然后后来就刚刚好在草湖路段34公里，然后就公里数而言应该会先遇到34公里的小货车抛锚在路肩，然后过了这个路段之后才会看到内侧有两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哦。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这是苗栗路段了哈，就是苑里过后，因为苗栗地区苑里过后往通霄方向内侧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掉落。哎，我真的觉得时间不多哈，所以我要赶快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把不起眼的工作做成不平凡。好，我知道说现在应该在外面跑业务的啊，应该就是赶着回去打卡下班了哈。哎，车上冷气还冷吗？好，或者呢刚好您就是去修理一台冷气哦，真的夏天到了没有冷气不行了哈。好，有人打开家中的冷气呢突然发觉坏了，那当然就是要找人员来修理，有人会找原厂的哈。好，这篇文章出处我一定要先讲一下哈，这个是商业周刊的共同创办人何飞鹏，他提到的哈，他的经验就是冷气坏了，然后叫了师傅来修，但是呢这两个师傅来修了老半天没有修好，然后师傅说诶抓不到毛病呢，好要请那个更高明的师傅来，还好没有放弃吼，有更高明的师傅啊，所以后来来了一位看起来50-60岁的师傅，好一来就把整个主机给拆了啊，那零件呢散落一地啊，一地不是随便乱丢哦，他反而把零件好就是井然有序的排列出来，诶看起来挺有经验的哦，所以呢这个何飞鹏哦有点难念，何飞鹏好何先生呢他就问啦说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冷气有点复杂了哈？好，那其实这个老师傅就说，没有很严重，只是呢这样的问题很少见，一般师傅不会修。好，所以呢不会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找后面的老师出来了。好，所以这个看来这个师傅只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出马哦。好，所以呢这个商业周刊共同创办人何飞鹏呢就问说，诶那这样的厉害师傅多吗？好这个老师傅说当然没有咯，一定要几十年嘛，好而且自己愿意仔细研究学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好，所以呢接下来边修理这个坏掉的冷气，好那这个创办人也跟这个老师傅就谈了，他说老师傅说他修理冷气已经40年了哈，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学徒，也没有学过电子相关的知识，年轻的时候呢没有一技之长，只是找工作混口饭吃啊，只不过运气好的是遇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技术好又很严格哦啊，严格那你就知道了嘛哈，会很容易让人就说那我不做嘛，好好，这个老师傅说他当初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常常被挨骂，所以一度想放弃，但是呢他的老师就就是他应该说先说老师傅看到他的这个前辈嘛，好受到这个客户非常的尊重礼遇哦，而且收入也很高啊，所以呢这个前辈就告诉他啦，说只要好好学习，其实这辈子是不愁吃穿的。好，真的受到了前辈的鼓励啦，好这个老师傅呢就决定好好的学习，好跟着前辈呢死心塌地的学，就这么一做几十年了。好，这位何飞鹏创办人啊就问了这个老师傅说，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好，你对这工作有兴趣吗？好，那老师傅说，嘿我怎么会喜欢这个工作哦，当年进这个行业哦，非常不起眼，也只是要混口饭吃，但是呢因为跟了前辈深谈之后才确定要继续做，然后之后慢慢习惯，不断钻研技术，也不断精进，所以他逐渐从修冷气找到了乐趣。好，所以呢大概就是修着修着从一个小学徒到了有经验的师傅，现在呢就成为一个老师，好变成公司的老师，负责教导年轻的师傅哦。所以师傅修不好的机器的时候呢，就会找这个老师傅出来处理了。所以

农业周刊共同创办人和飞鹏就表示了，其实看到这个老师傅的身上就看到了所谓的工匠精神，也就是德国人的说法，工匠精神换作亚洲的日本人的说法就是职人精神，那这是在现今的 AI 时代永远不会被取代的工作。真的有些工作我也常常碰到，比如说设计师就问说，我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吗？真的是不用怕，其实有的东西就是你精进之后呢，真的是要靠经验的传承了。好，那么说到了目前在台74线原本东向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段16公里车道上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咯。那西行线在草湖路段有两个状况，先是会看到34公里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目前已经在处理咯。然后再来就是 33.5 公里，就是往前大概500公尺吧，内侧有两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台61线部分呢这是北上125公里苗栗地区的院里过后往通宵路段内侧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好，这个状况已经这个交控中心接获到公务段人员前往协助处理了。好，刚提到说台74线西行线草湖路段外路间小货车抛锚，这个已经接获脱离现场排除了。

0: 来宾请掌声鼓励，来宾请掌声鼓励，
1: 尖叫声，
0: 你们的声音在哪里？
1: 哎，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哦，黄飞唱的《堆堆堆》哦，那这个相当有气靠哎，是什么人唱的？是苏打绿的版本。好，目前在中部路段高速公路部分，国道一号往来新竹到这个斗南哈。双向行车秩序跟国道三号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是一样的哈，这个车流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哦。然后导致省道部分有几个路段要提醒您，有状况排除，好，也有在处理等待处理的。我们先说状况排除的，好，东向，这是16公里崇德路段车道上的掉落物排除了。好，西行线34公里草湖路段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也拖掉了。好，那在这个抛锚车辆之后呢，其实比较早就有人提供说 33.5 公里是有内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哈。因为都没有后续，想说应该也是就是自行离开了吧哈。台61线北上125公里，过了院里往通霄方向内侧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掉落，好，公务段人员前往协助处理了。原本台中市向上南路往中明南路东兴路前外侧的施工截获撤除了，是不是？是不是？好，感觉好像就是快要下班了，不过就是快要到四点而已哈。哎呀，是的，待会儿的节目就要交给公路家族的沈烨，可沈要在这边跟您说拜拜喽。预祝你有个愉快的 ，Today is Friday 哦，那就是有个愉快的 weekend。待会儿整点的全国路况报道，一块来关心。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

0: 乌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4: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安娜沈燕。首先，节目一开始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勤跟季谦呢，今天去参加这个红道老人基金会所举办的影响力颁奖典礼。恭喜呢，我们正勤跟季谦呢获得了这个评审团奖。哦，等等，我们这个看的真的是非常紧张紧张，气气气气。好，恭喜我们两位呢非常优秀的伙伴哦。我们正勤更厉害呢，一起早起啊，上完这波了后呢，去接受颁奖的。你看呢，多爱我们景广啊！好啊，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台中呢是32度，台中32度，高雄31度，嘉义30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澳人32度，新竹31度。哦，台北今麦温度上高呢，台北已经来到35度啊！全台各地包含2度呢，温度上高呢，今麦是伫台北哦，来到35度左右啊哦。嘉南今麦30度啊，宜兰32度，花莲31度，台东今麦是32度。空气品质全台各地呢拢是属于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哦。啊，咱来看路况，因为今仔是拜五的关系吼，所以呢，这个车子呢就会比礼拜一到礼拜四之间来的多。那目前国道一号双向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呢，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呢，因为140到144公里，铜锣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目前大概从142到143公里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目前在这个121到119公里造桥之前呢，这边的车速也会慢一些，卡不好行。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5公里，苑里到通霄之间内侧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掉落的状况。那原本台74线西向34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排除，台中市的向上南路往中民南路东兴路之前的外侧

平台的合作 AI 模型训练跟情资分享，已经逐步建立跨境打击诈骗的合作模式。未来这个数发部也将会持续深化跟这个平台跟国际伙伴合作，共同来压制新形态的诈骗。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双向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这个新竹路段，目前双向都是车多。那南下路段呢，就从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路段呢是在西罗路段呢，这是从230公里到228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这是因为北上 230.4 公里西罗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受到国道一号北上 230.4 公里西罗路段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所以这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哦。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是南下车多点，国道六号呢是在这个爱兰路段呢，因为西向 29.6 公里到 27.4 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不好走哦。那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松竹之间，也就是24到22公里的，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5公里，也就是在苑里到通霄内侧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掉落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部分呢，在民权路往三民路平等街之前内侧施工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那此外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呢往文心路方向，这是英才路到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在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林森路往五权路接近三民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呢来通行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封闭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来到施工点路段呢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这一届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结晶》。

这是来自陈贤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结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双向虎口服务区哦，到这个新竹路段，双向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 140.5 公里到144公里，铜锣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大概从142到143公里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继续再往南，南下从162公里到166公里。就是呢，后里到台中系统之间南下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段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国道六号部分呢，则是在西向，也就是在往雾峰系统方向 29.6 公里到 27.4 公里暗兰路段有施工，所以呢现在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5公里，这是院里到通乡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方向在24到22公里，就是太原到松竹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因为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这是在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林森路往五权路方向接近三民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因为这个调拨车道的状况，也让周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做一半的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

0: 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3: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

0: 量。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94.5轻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现在这波就是公路加走，我是安娜神燕，每礼拜一个带一个，对于下波的4点到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啊，今嘛的国道一号保护哈，就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新竹路段呢，南下路段是车多，那继续往南，南下现在在144到146公里哦，三义之前速度有2公里长也比较慢，南下161公里到南下166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速度慢一些，南下168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马西港关卡索卡。卡不好行啊，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30.4公里西罗路段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目前回堵还蛮严重，大概从湖尾之前236公里开始就车速非常缓慢哦。这是因为呢，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230.5公里，这是西罗路段呢，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到236公里，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请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的165.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路段在。接近台中系统路段有散落物哦，也请您特别留意。那北上路段呢，新竹系统过后的98公里，一直到北上的93公里，车速比较缓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刚刚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4.3公里，这是呢，在这个台中系统之前有事故刚刚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那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也有车多点哦，那因为事故的关系耶，国道三号连续有2起事故，一起是在南下178公里哈，过沙鹿交流道，然后再过沙鹿交流道，在大概1公里179.3公里又有一起事故哦。就沙鹿过后呢，连续有2起事故，哎，一起是在南下178公里，另外一起事故在179.3公里，连续的2起事故也造成沙鹿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呢，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现在也是车多瓶颈点，也一样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好，那这个国道一号刚接获是在南下165.1公里，接近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是在北上12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掉落的状况。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也就是在往雾峰方向22.5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松竹路段呢，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接获了哈，这个远景已经在赶往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2.5公里哦，这是呢在内侧车道呢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松竹路段哈，这个事故呢。是在松竹路段呢发生了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情形哦。那此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封闭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林森路往五权路，接近三民路施工封闭哦，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所以安排这条歌曲是赖慧茹所演唱的《爱的香车》咯。

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的香车路》。今麦国道一号双向哦，台中系统后里啊，泰安三义双向的这个出入口哦，捡拾垃圾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那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 165.1 公里，接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有两部资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也造成本来后方这个车速就比较慢，那又更不好走了。现在大概从南下的161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南下的169公里，就是呢后里到丰原之间车速都比较缓慢，尤其在车阵里面，南下的 165.1 公里接近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5 公里，也就是呢在西罗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目前回堵到236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就开始感觉不好走，这是因为北上的230公里西罗路段有事故。那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上新竹系统哦，一直到这个新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一样车多。那国道三号哦，目前就是在南下 179.3 公里哦，本来说两起事故，现在看起来是一起，也就是呢在这个沙鹿交流道过后南下的 179.3 公里，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呢，那目前大概从177公里开始车速就变缓慢。那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些。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 22.5 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啦，没有办法那么快，因为现在东向18公里到22公里潭子到松竹本来这个就是车多点比较不好走的。

状况哦。那目前呢，因为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在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接近三民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目前呢周边车速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所以安排这是本身给跟蔡宜如所合唱的云嘉南之恋。

这是方顺吉和蔡宜儒所合唱的《云嘉南之恋》。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从湖口叫到一直到新竹系统之间，南下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在南下 165.1 公里接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本来这里就是车多点，所以目前呢，从南下的160公里到南下169公里的丰原路段，后里到丰原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原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也就是西螺路段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了237公里哦，虎尾之前的这个车流呢，将近有7公里长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系统呢一直到新竹路段，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呢，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南下150公里哦，这是呢在通宵到院里之间刚刚有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车流还 OK。 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179.3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哦，那也造成现在大概从

77公里开始，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南下193到194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呢，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车多点呢是在东向往雾峰，也就是呢在18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原先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现在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林森路往五权路接近三民路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通行的状况呢，目前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所以这条歌曲是吴美玲所演唱的，叫做《牵一条线》。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牵一条线》。目前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南下路段，目前的车多点呢，是从南下的89公里到南下的92公里，竹北前后车速比较慢，新竹前后大概是94公里到南下的97公里，也是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5

5公里，这一起事故呢就接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两部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这个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所以从后里到丰原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虽然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西罗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呢从238公里到北上233公里、哦、就是斗南到虎尾之间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50公里左右，也是较慢较不好走。继续往北上呢，在新竹系统过后的98公里开始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哦，就是新竹过后还是不好走，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道之间呢也是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呢在南下的150公里呢，也就是呢通宵院里之间有事故，目前看起来车流 OK， 那但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就是南下164公里到166公里的大甲路段。那因为国道三号南下 179.3 公里哦，过沙鹿交流道有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大概从176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慢。那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呢216.6公里呢，这是在过了北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下来。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呢在18到24公里，这是呢在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目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方向在接近三民路哦，那在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调拨对象一个车道来通行，也就造成呢这个周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6.6 到216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在外线车道有菜来还有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4 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61.8 公里，中壢转接道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六十八线东向的8.2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噗噗，台铁连线。
5: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那要请站务长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的发车情形还有周边道路状况。
6: 目前车站周边大智北路以及大智北一街交通状况算良好，行车秩序还不错。那目前车子的运行北上南下列车都准点，没有延误。
5: 嗯，那请问一下詹部长，就是这个暑假那个大家搭车的状况有比较踊跃吗？
6: 目前暑假的话其实真的蛮多大朋友小朋友会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出游，所以搭火车的人也增加蛮多的。
5: 就是以前大概就假日比较多，现在应该连平日人都很多对不对？
6: 现在的平日大概就像平常暑没有放假期间的假日一样，蛮多人的。
5: 那现在假日不就更是这个车、
6: 假日又更
5: 可怕了，人车很多，
6: 没错。
5: 对，所以这个没有先上网买车票的话，假日应该买不到票，对不对？
6: 对，我们都是鼓励民众，如果有提前计划出游的话，就是尽早在我们车票车站买票订票。
5: 嗯。这个真的是现在这个买票也很方便，领票也很方便啊，都不一定要到这个车站去领嘛。
6: 没错，可以下载我们台铁官方的台铁一定通这个 APP， 就可以在手机上做订票取票这些工作。
5: 对，我最近接到一封信啊，是台铁发来的，说我有一些点数快到期了，所以现在台铁也可以累积点数咯。
6: 没错，只要加入我们台铁的会员就可以，每次买票有报这个你的身份证字号的话就可以累积点数，那点数累积起来的话之后也可以做车票票价的折抵。
5: 对，我现在就是他例如说告诉我有50点，那我50点可以做什么呢？
6: 通常我们会在购票的时候做票价的折抵，那当然之后也可以在我们台铁梦工厂的网站上面做一些相关文创商品的选购。
5: 哦，所以那个以前我记得我搭火车怎么搭都没有点数，但现在是有点数的哦。
6: 对，我们现在也是与时俱进，邀请大家尽量多搭台铁。
5: 对，然后这个我都还有点数呢，然后告诉我说什么时候快到期了，你要赶快用哦，他还会提醒我呢，所以很贴心哦。
6: 我们是感动服务，主持人也可以赶快安排一趟台铁之旅。
5: 真的感动服务，我觉得詹务长讲的好棒。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要注意的呢？
6: 那我这边简单做一下平交道安全提醒。

0: 好了。用路人，我们用路人在经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啊，切记要等前一台车子离开平交道的净空范围之后，再停看厅的经过平交道。不然如果不小心卡在平交道里面，其实后果都不堪设想了，后果不太好。那如果真的不幸车子故障在平交道，在平交道的范围抛锚的话，我们要切记可以一按二推三跑这个口诀。按呢，就是我们平交道旁边都会有一个紧急按钮，按下去的话，临近的列车都会收到告警，就会在平交道先停下来。除了按这个以外，我们当然就是先试着把车子推离平交道范围。如果真的不幸车子没办法推离的话，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人赶快离开平交道，赶快离开车子，这样才是最大的人身安全保障。
1: 一按二推三跑嘛，
0: 齁，没错。
1: 那个二推是推看看，推不动就赶快人跑了，齁，不要在那边一直想着要推，因为有时候越紧张，齁，怎么会卡越紧越没办法推这样子，齁。
0: 没错。
1: 可是最重要的那个是第一步，你要先按啊。
0: 最重要的是按，
1: 对，因为你要让这个即将来的列车知道这里有状况，齁，他会事前收到这样子嘛，齁。
0: 对，因为现在车子可能都跑到130。120、130，那它停需要的距离其实大概都要600公尺以上才停得下来。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一有状况赶快先去按紧急按钮，让我们的火车可以收到告警，去做一个安全的防护。
1: 速度快，然后又很多节，所以它的那个刹车可不是像我们自己开的车这样子一下就可以刹出来刹停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个火车的刹停的时间要比较长。我想请问一下站务长，到底我们这个什么一推一按二推三跑，这个有人实施过吗？有人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吗？
0: 哦，有，因为有时候会真的是不幸有公路车辆卡在平交道上，那因为只要真的有确实的按下这个紧急按钮，我们车子一定会收到告警。
1: 哦，
0: 对的，那这时候真的就是会有机会，就是说，我们停在平交道前，等待状况排除。虽然说这可能当然列车上还是会造成延误，但至少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是
0: 或是财产安全都是安全，没错。
1: 了解，也就是说是用过的，是有人用过的就对了。
0: 有，就是确实都是有的。有发挥到防护的作用。
1: 了解，非常感谢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详细的说明，谢谢站务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服务区到南下竹北路段还有新竹路段的94到96公里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南下是从大概泰安服务区开始哦，一路到台中系统加卡索隆卡板，南下的丰原路段呢168到169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呢在197到198公里的彰化路段也不好走，北上路段车多点则是从238公里到236公里，过斗南交流道2公里不好走。北上呢在西罗路段231公里到北上的228公里，这边呢速度也稍微慢一点了。再往北上现在在园林交流道之前大概218公里开始，就是过北斗之后一直到214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马起卡板。北上路段呢过新竹系统之后的98公里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北上的89公里就是呢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开始一直到湖口交流道路段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216.6公里呢北斗过后的外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下来。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也有车多点哦，是比较不好走的，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路段因为受到179公里哦，也就是过沙鹿交流道之后有事故发生还没排除哦，现在大概从174公里开始呢就是清水过后呢就开始车多了，这是因为国道三号呢这是在南下179公里这是沙鹿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目前呢从这个174公里过了清水之后呢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

0: 到3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的哦。好的，那另外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也是车速比较慢，西向呢这是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目前台中市的林森路往五权路方向接近三民路，因为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来通行，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也 OK。 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封闭施工，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当然也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冈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冈哦。
1: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0: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葛洛丽亚·伊斯特芬啦所演唱《Time Waits》。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到南下竹北路段，还有新竹前后大概是94到97公里的车速比较慢。那至于呢，目前呢，这个车速最慢的点呢，是在南下的泰安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台中系统哦。目前这边的车速呢，维持在20到40公里。西卡板卡宝后行，宝经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在238到236公里哦，斗南交流道过后之后，车速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50公里。那北上西罗前后231公里到228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的219到21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现在速度也大概50公里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在北上哦，现在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车速是60公里马卡班。北上新竹系统过后，北上的98公里到北上93公里，这里速度也慢。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好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16.6公里，要过园林外侧菜篮子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25公里哦。院里到通宵内侧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车多点是在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那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西向呢是往彰化方向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向往彰化的24到22公里的太原到松竹，还有西向往彰化的11公里到8公里，也就是呢在西屯到市政路段哦，这一段的车速呢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而台中市目前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马西卡伯后行，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这几个施工点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 OK 正常的，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从虎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接近新竹系统的97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福区一直到南下台中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237到236公里虎尾之前，还有西螺交流道前后231公里到228公里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再往北上呢，在220公里到218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过后的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哦，就是车多，虎口服区到虎口交道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在国道三号的事故是在179公里哦，就是过沙鹿交流道之后，因为有事故关系哦，这是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呢，在179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接获内侧车道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呢，从17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喽。好，那此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的快关道成功，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在西向部分呢，往彰化方向。

就是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二，24公里到22公里的太原到松竹，还有西向往彰化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呢，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那至于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有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接近施工点还好车流正常。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台阶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台九线呢，从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在北上部分，从台塘加油站之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呢，都是这个封闭的。那南下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这边也是有封闭哦。那封闭一个车道是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从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待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成功岭营区今天举行替代役警大警专生结训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替代役是国家中枢的重要一环，期勉他们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时能勇于承担，用热忱的心守护社会。陈怡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到成功岭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警大警专基础训练结训典礼，亲自授阵并颁奖，期勉役男未来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时能以谦卑的心与热忱的态度守护人民。政府也将研议精进考试及调薪制度，维护警消人员权益。
4: 各位在领到警大跟警专的毕业证书，进到替代役系统之后，其实在下一步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中枢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层的我们的警消移民，甚至是海巡或者是矫正的同仁。有国才会有家，我们有家的温暖来支持我们，当成是我们的后盾，但是每一个后盾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份心力，就是建构起我们的基础量能，让这个国更坚强，这个国更好。
3: 刘世芳部长随后观摩 EMT-1 救护操演、无人机操作等替代役在职训练展演，并参观性别友善空间与替代役共进午餐，场面温馨。

0: 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在7月31号到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报道。
2: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3: 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2: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3度；新竹、台中、台东多云，31度。台南、高雄阴天，25度；宜兰、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秦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 94.5金广智爱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丢戏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燕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

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后消息，后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78.5公里哦，沙鹿路段哦，就过沙鹿交流道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还有是有一些散落物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大概从172公里清水路段开始就不好走哈。虽然说呢，国道三号南下179公里呢，在国道三号的沙鹿交流道过后哦，这个事故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散落物在处理，所以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从172公里就清水服务区开始就比较不好走。那接近国道三号接近彰化系统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呢双向呢，从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之间双向车子都比较多。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呢车速最慢的点，就从滩福区之前155公里到165公里，将近10公里长，目前车速大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246.5公里云林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在西螺之前的233公里到北上的228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呢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也比较不好走一些哦。那另外呢，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台中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外侧车道有回堵大概2公里长，因为主线车道车速比较慢所以也影响到国道四号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流。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9公里往彰化西屯二到西屯一，也就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这个市政匝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24公里的太原到松竹，22公里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都是车多。东向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10到14公里这是西屯到北屯，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也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呢。礼拜五下班的时间呢，这个车子呢都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这是来自黄立行所演唱的，应该很多人现在都这么做，晚上洗什么澡，冷水澡啊。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礼拜五车很多，苏玲好。
2: 是，大家好，来，我先跟大家通报有一个两个事故的资讯。首先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246.5 公里处云林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呢内中车道有发生多车追撞的事故，那原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可能也有因为就是事故影响，导致说后面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潮，那也请大家提前就是切往外侧车道来行驶。那另一个事故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的231公里处，也就是西螺交流道出口前，目前内侧车道呢是有一起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场已经有拖吊的业者在协助排除当中，也因为这个路段目前雨势蛮大的，所以一样请大家要小心留意。那我们在其他路况部分呢，哇，今天星期五真的路况很多。那我们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是在过了三义沿线到台中系统，整个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这个路段呢其实是有受到稍早有一个在国一南下163到164的紧急抢修作业影响，所以导致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形。那目前呢这个紧急抢修的作业已经撤除了，所以后方的车流呢也是要等待一些时间慢慢疏解这样子。那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继续往南，目前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情形，一样请大家小心。再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埔尾到西螺路段主要是受到天气还有刚刚提到这个事故影响，所以说后方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南向则是在过了中港系统沿线到龙井是有这个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另外我们刚刚接收到是在国三南向大概185公里处内侧车道呢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刚刚发生，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单位抵达，一样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南下龙井路段的时候提前切往中外车道来行驶。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向过了和美沿线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是往国一有纯粹车多比车辆比较大的情形，所以导致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的。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快关出口，今天回堵的长度稍微长了一点哦，就是大概过了乌日就会发现外侧是有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一样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就是提前前往外侧车道来排队，不要任意的插队。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国四东向今天在过了潭子之后沿线到潭子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比较慢一些，一样请大家小心。另外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头份以及彰化在这两个交流道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排队情形，那一样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了。那就是最后想提醒大家，因为天后状况真的不太稳定，像刚刚提到西螺以南目前看起来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那如果说各位

0: 驾驶朋友周末有安排要出游的话呢，可能再稍微提前观察一下相关的天候变化的状况，然后再安排我们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庄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素玲，你刚刚讲说国道三号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
0: 南向，大概185公里处的内侧。
1: 185内侧是什么车？
0: 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
1: 也是三步自小客哈，哇，今天真的是多步还有三步自小客啊！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哈。
0: 对对，没错。
1: 好，谢谢素玲，谢谢。
0: 好的，谢谢，
1: 拜
0: 拜。
1: 拜拜。哇，今天这个事故非常的多，然后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会比较缓慢，因为一有事故之后需要处理就会造成今天又刚好是星期五齁，这个车速呢就会更缓慢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9公里，就是呢在这个市政路过后齁，往彰化方在市政路之前，因为市政路是这个8公里，西向往彰化在9公里市政路之前那一侧车道有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是车多，西向往彰化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车多，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往雾峰东向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帮忙。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金泰佑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Just a Little》。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来看一下北上路段 246.5 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大林过后哦，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其实事实上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54.5 公里哦，过了民雄之后有事故，然后再往前北上246.5公里，就是呢，在云林系统之前呢，又有事故。云林系统这一起事故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再往北北上231公里，也就是在西罗路段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路段呢，路大好啦，视线又更不好了哈。那所以现在呢，从北上的236公里虎尾交流道之前就开始不好走。北上在北斗路段220到218公里，北斗路段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那此外呢，北上在178到177公里，这是呢在台中路段哦，加马西卡索卡班卡保后行。北上呢，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都车多。南下自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154公里呢，一直到164公里，也就是呢，从这个三义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之间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也是一样哈，这个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新竹系统到茄东不好走，南下呢是在109公里到111公里香山路段，也有2公里长车多。那之前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哦，也就是呢过沙鹿交流道之后的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大概从这个171公里清水服务区一直到南下180公里，在龙井之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84.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之后，这个内侧车道呢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很快造成回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84.8公里，就是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因为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继续往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呢，加卡送马西港宽卡班卡不好行。台74线呢，则是在西向往彰化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市政路之前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才刚讲完，好，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哈，市政路之前西向往彰化市政路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目前呢在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24到22公里的太原到松竹，西向往彰化的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都是车多，东向呢往雾峰方向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拢是车速卡班卡不好行的状况哦。另外呢，就是即马伫个台中旗窟，在台湾大道上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48.2 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间。继续往北 246.5 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 0.5 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七四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

0: 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今天要请信妮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信妮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报告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先前在台七四线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约9K 处的内侧车道啊，有交通事故，那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后方车流现在仍在疏解中，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然后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逢下班时段，而且还先前有交通事故占用车道这些原因哦，以致其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二西屯一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三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呢，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古泉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双向，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福源路到福康路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方向火车站方向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的崇德五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太原路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五泉西路往公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文心南向到中友路路段，最后向上路往高雄区方向的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金科路到中远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16K， 就是崇德下匝道以及匝道

0: 平面道路，从等一下晚上七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七点，将进行道路的刨铺工程。那现场位置制作的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 4.187K 到 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六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位移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也慢慢变暗了，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那个路况其他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一点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中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政平安。
1: 谢谢信妮详细的解说，拜拜。
0: 拜拜，谢谢主持人。
1: 我真心觉得我很喜欢听信妮报路况，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就我如果是那个台长的话，我会很想挖角他。好的，目前呢，在虎口交流道呢，到南下的新竹系统呢，都是双向车多的状况，很不好走哎。那国道一号呢，南下呢是在154公里到南下162公里，也就是呢从三义过后一路到后里之间呢，目前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的，那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点，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边也不好走。北上路段呢，这个民雄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从261公里嘉义过后到255公里过民雄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国道一号北上231公里西罗路段呢，内侧车道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但是累积的车流来到236公里呢，正在消化当中哦。这边本来是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看路网图它已经没有那个 mark 了，就是那个追撞在一块的那个 mark 了哦，可能已经排除。那现在就是从236公里开始呢，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这个路段又刚好在下雨，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我看了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246.5 公里，大林到云林之间原本说有这个多部车的追撞，现在应该已经排除了，因为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状况了，而且目前的车流也都还 OK。好，那继续往北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新竹系统到这个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交流道也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的香山到这个西滨路段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呢，现在南下路段从172公里到176公里哦，杀路之前车速都比较缓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这个车流还在消化。那国道三号南下 184.5 公里到185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龙井之后呢，这里呢有这个两起事故，一起是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还有又发生一起事故了。这个塞车点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才不会又撞上去了哈。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4.5 公里到185公里过龙井之间呢，有两起事故。我们知道一起是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又有另外一起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好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4.6 公里，但二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加油桶掉落下来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羽球消息哦。这是呢，在日本羽球公开赛超级五百系列，台湾女双呢，许一慧跟林之云呢，今天呢，在这个八强战以直落二击败了印尼的选手，跻身四强，而且也成为了台湾仅存的希望。世界排名第十二名的台湾女双许慧跟林之云呢，这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展现绝佳的状况，不仅首轮扳倒第五种子马来西亚的对手呢，在今天呢更是克服了印尼组合的考验，顺利的抢下四强门票。就算过去两度全数吞败，许慧跟林思云呢从首局就发挥韧性哦，真是恭喜啊。那在混双的部分，率先登场的杨博轩、胡林芳与日本组合苦战三局，可惜中场还是以14-21、21-17、13-21吞败。而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跟詹佑珍今天也5-21、17-21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冯彦哲跟黄东平，双双止步八强。所以才说哈，这个徐慧呢跟林之云女双呢是目前台湾仅存的希望。好，亚运棒球赛24人名单礼拜二就出炉了，但原本在名单当中的旅日强投徐若曦因为进行手术，棒协目前在寻求替补的人选哦。那秘书长林宗诚表示，在战力考量上会以替补实力好的旅外投手为优先，目前正在积极争取同样是效力于软银的张俊伟，但还是必须要等待球团的回复。在亚运棒球初步名单有投手11人，包括了徐若曦已经确定不行，还有古林瑞阳、孙毅磊、王彦辰、庄成仲、林玉敏、潘文辉、郭子权，还有王宇杰跟这个王正浩。那软银宣布徐若曦已经要进行这个腰部手术，预估2-3个月才会重返球场哦。所以亚运

运必须要重新评估替补人选哦。总教练汤登凯也表示，不排除由业余成棒投手来补进，但基于战力考量，林宗成秘书长说，目前以旅外投手为优先，那锁定同样。

动力，部分球员已经提前规划赛后的假期。那因为法国对西班牙之横扫之后已无心恋战，早就想离开美国，毕竟本来是为了争冠，如今无缘决赛也缺乏动力哦。那有内部人表示说，你觉得他们还想踢这场比赛？当然不想啦，这支球队本来是要来拿冠军不是争季军的，如今还要被迫出战这一场无关冠军的比赛，所有人都十分的沮丧。至于英格兰主帅呢，图赫尔则是坦言，根本没有人要想要踢季军赛啊，但现实就是如此，他们还是会以这个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而另外，卫冕军阿根廷在四强赛2-1气走英格兰，挺进世界杯冠军赛。虽然再次证明实力，但是阿根廷本届一路上遭遇到不少关于裁判偏袒啦的这个质疑声。对此呢，当家球星呢梅西回应，他直言这几年来成就不是侥幸，那说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哦。那对于外界的指控呢，阿根廷主帅显得相当淡定，他笑说，现在高科技啊这么发达，裁判想要盲目偏袒几乎不可能，但是这种声音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知道清楚自己是靠实力。而这个阿根廷呢对上西班牙之战呢是礼拜一的凌晨5点。好，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今天因为礼拜五的关系，路况很多，还是以路况为主。我们运动呢，就稍微提一下就好。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呢，到新竹系统呢，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点。这一段呢，还不是最长。现在最长的车多点，就从152公里过三义之后，要到丰原的169公里。这一段呢，这个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速度大概在30公里而已。哎，这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152公里到南下的169公里，从三义到丰。公园之间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很不好走。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呢，北上路段哦，就是呢，在从北上的263公里过嘉义之后，到256公里的民雄路段，速度40公里；北上的236公里虎尾交流道之前，一直到233公里的西罗路段，这一段的车速也稍微慢一些。那现在还有50公里的这个车速哦，那北上的这个177到175公里，就是台中到大雅之间呢，也速度比较慢。北上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呢，到北上的93公里到新竹之间呢，现在也是车多瓶颈点哈、哦，速度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哈、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在西罗路段内侧，三不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因为车流也消化的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个路段呢是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在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呢就是从新竹系统到茄东香山路段，也是有一小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在这个174到176公里清水到沙路之间也是瓶颈点。好消息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4.5公里到185公里哦，龙井过后连续两起事故很快的排除了，感谢哈。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呢，从179公里到184公里哦，就过沙路到龙井速度都比较慢。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还接获173.4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东向往雾峰哦，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西向往彰化呢，是在这个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以及西向。的24到22公里的太原到松竹，西向的13公里到8公里呢，就是呢在这个北屯到市政路段呢，这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哦，144.6公里，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加凹桶掉落哈、哦，那。

公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现在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也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朝马路在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九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速度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车速也慢，那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那施工点呢有两个，一个是在有三个齁，一个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在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待会呢请驾驶朋友继续在六点半钟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那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继续是由唐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的公路空中奇缘节目公路家族习惯。那我们礼拜六日由这个家的主持人继续接棒哦，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亭，总经理收押警戒。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呈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跟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

0: 经营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七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苯平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3: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2: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是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0: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1: 解约四万块美金。
2: 四万块美金、
1: 啊。四万多了。
2: 四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1: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2: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是像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0: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3: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0: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5: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6: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岭训练也会混流训练。
5: 至于成功岭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伙食用油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成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4: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7: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8: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七十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七十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北叫子北安奶奶，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7: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妍的报道。
9: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

0: 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正请宇继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武阳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武阳高架北上70.4 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7.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 144.6 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 25.3 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三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十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五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3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读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阴雅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神珠他身为人父，未审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神惧，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

0: 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嫌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以资陈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怡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了，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你来跟我们联络，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怡豪的报道。
8: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

0: 划了六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四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0,000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0: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只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尤纯的报道。
3: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4: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尔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3: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5: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6: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5: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边闹呀，一边闹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 16.8 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 25.3 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3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 107.3 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

0: 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迅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路况哦。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不到30公里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这个湖口服务区是88公里到96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新竹路段呢，这边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56公里，泰安服务区这边呢，就真的是塞得比较严重了。这个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那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在台中系统这边，也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56公里的地方。接着是在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85到190公里的地方，南屯到王田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时速大约是落在56公里左右。接着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是6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茄东路段这边是101到105公里，那目前呢是大概时速落在74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1公里，是香山路段这边车多速缓。那同时呢，也有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07.3公里事故的部分哦。那所以应该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这里呢，也有显示出天后不佳的情形哦。所以如果您在开车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的距离，然后呢，也要减少变换车道哦。那么我们再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5公里和美路段，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也是塞得比较严重哦，车速大概是落在97到100公里左右。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大家一定是有比较多的行程啦，比如说可能要采买，或者是说要南下回家等等的，那就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

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个车多速缓的状况稍早有疏解了。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往西9公里的地方，往西是往彰化，那在9公里是这个西屯路段这边是原本有这个加油桶散落的情形，目前也已经得到排除了。那么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呢，要下崇德匝道这边会在今天晚上去实施工程。这个工程的部分呢是要跑铺路面哦，那同时会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平面的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就依照现场的指挥还有现场管制的方式去行驶哦，请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朝马路呢，在洪阳桥这边往市区的方向呢，是从安和路到环中路也都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呢，往这个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的部分则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Stranger in Moscow。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不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他有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的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现在少年人很多都为了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说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他的私密照，啊，结果哦，最后去威胁，去恐吓勒索，那时候哦，被考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落在35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9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这边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车速也大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7公里哦，是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持续到这个台中系统这边，一样车流是比较大的，车多速缓，大概是落在这个车速25公里左右。接着呢，再往南是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从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路段呢，目前车速也都是落在大概3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4到106公里。

里茄东路段这边车多速缓，大概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190到194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

好，那么接着在省道路况的部分哦，来帮大家做个提醒，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缓解了，恭喜大家。那接着是在国道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25.3公里这边，原本在太原路段中间车道自小客车的这个抛锚事故也已经得到排除咯。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边呢会有工程，那这个工程是跑步工程，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做管制跟封闭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这个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路过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段这边车多，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的方向，在安和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另外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路过这些路段多加小心。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帮大家插播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大体，那请大家路过这边就多加小心，小心回避，如果刚好有看到的话。好的，那么接着是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万里溪桥会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封路的管制点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台糖加油站之前的这个台九线228.5公里这个万里溪桥南端要上桥北上的车道，以及这个长桥土地公庙之前北上的车道，那这个路段是台九线的229公里，所以就请大家多加留意。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那地点的话则是在这个台九线的227.5公里，是万里溪桥北端要上桥之前的南下车道。那也还有在封闭一个车道的部分，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哦。如果您连假的时候，或者是今天有打算要到这个花莲去游憩的话，那要多加当心，看看有没有路过这个路段哦。好的，那么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是蔡依林的《我呸》。

这一首是蔡依林的《我呸》。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帮大家持续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5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车多速缓哦，车速大概不到20。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92到97公里是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瓶颈点最大在则是在这个新竹这个路段哦。好，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这个158.5公里泰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后方有造成回堵的状况，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55到158事故点这边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160到台中系统这边是167公里，160到167公里，从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接着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哦，是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边车速缓慢，大概时速落在55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有两个地方有比较疏解了，但是车速还是一样维持的比较缓慢，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5到106公里的地方是在茄东路段，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这边香山路段，茄东跟香山目前车速是有比较缓解的状况。那么再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0到194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速大概是不到30公里，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要下从崇德匝道，这里呢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那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范围去管制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哦，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边的话就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7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1: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事证，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4: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计。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6: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5: 考量

0: 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食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啊！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汇诊。在国道1号北上 203.4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路网图显示是有事故的，后方回堵大概是1公里左右。接着再持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162公里后里堤棒站的外侧车道是有动

公务的大体，请要小心行驶。那么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目前车速看起来也还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南下91到97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哦，瓶颈点是在新竹路段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这个20到4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到110公里，头份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况哦，那车速比较好一些些，大概是60公里左右。再继续往南，在国道一号158.5公里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是4公里左右，所以从158到155公里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到20公里，请您行驶过这里的时候要小心哦。那么接着再往南是国道一号南下162到169公里后里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在台中系统这边是瓶颈点，车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93到200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么在国道这个三号的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91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哦，多加小心了。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则是要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下崇德匝道的路段呢，16公里下崇德匝道的路段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作的进度去封闭车道以及这个现场的做这个现场的管制。那因为这里有跑铺的工程，原则上就是封闭入口匝道这边以及平面道路的部分，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则是有事故要提醒大家，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有发生事故，现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是车多，朝马路往市区的方向，也就是在红洋桥那一段哦，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很怀旧的王世贤的《金兰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
1: 小
0: 爱爱。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61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2: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啊，有空再联络哦。
2: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2: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哦，没有没有。
2: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今天有点口急哦。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吃螺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好，那么一样持续来先关心路况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203.4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这个事故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已经没有出现了，所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呢，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所以应该就是要继续消化这个车流啦，毕竟刚刚也是回堵了两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是有动物大体哦。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在新竹路段这边是95到97公里，一样车速非常缓慢哦。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03到110公里是头份路段之前，车子比较多，车速大概是落在70左右。经过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因为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路网图上面显示是有这个天候不佳的状况啦，在新竹也是。那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的话，记得要先开启车头灯，当然现在是晚上，大家一定都会记得开，只是说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算不是行驶在国道上，在一般市区道路还是有人可能会忘记开车灯齁。那下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灯，接着呢是要减少变换车道，那也要拉长跟车的距离，这样如果前方真的有任何的状况的话，您还有反应的机会，比如说切换车道，或者是说真的是减速慢行的话，就还有反应可以踩刹车，不会发生危险的这个缓冲空间。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103到110公里头份路段之前车多速缓，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原本在 158.5 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因为这个路段呢刚刚回堵了4公里，真的是蛮长的，所以还有一些需要消化的空间哦，那这个路段就要多加当心。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52到157公里这个泰安服务区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60到168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是车速比较缓慢啦，大概车速在5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3到200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车速大概是69到70公里左右，多加小心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道三号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速都还算 OK， 最主要的一个瓶颈点是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已经有缓解了，目前车速有回升到51公里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边呢是有刨铺的工程，依照这个施工的状况会去做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主要的封闭状况是在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这边哦，平面道路这边，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台74线的这个崇德匝道这里要多加小心减速慢行哦。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呢有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台中市区的瓶颈点部分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

这样，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还有朝马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安和路到环中路，也就是在洪阳桥上，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从敦化路到文心路，这几个路段一样都是市区的瓶颈点，车多速缓，要多加当心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陈芳语的《分手说爱你》。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

0: 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有收到一个好消息哟，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环中路之前慢车道外侧以及中线事故的部分，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哦。接着是在国道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1号北上在162公里后里地磅站的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大体。那另外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接着是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95到97公里也是新竹路段，这边真的是就是瓶颈点的部分哦。那95到97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呢，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1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在驼粪路段之前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 是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155到159公里以泰安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因为刚刚这边是有一个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之后，这边车流还是在消化当中。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1号南下160到169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是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接着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要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的进度去做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这里呢原则上是会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您晚上还会走台74线的话要多加留意了，这边就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如果真的封闭起来就在下一个交流道再下去哦。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朝马路往市区在安和路到环中路，也就是在红洋桥上也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接着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

外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ack Number 的黑猫之歌。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

0: 本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95到97公里是新竹路段一样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在头份路段之前呢，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6公里，从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走走停停哦。那车速最慢是来到了2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哦。那么另外则是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请您依照现场的这个工程指挥去行驶哦，因为它会依照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原则上是封闭匝道跟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啦，但是也还是会依照这个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做调整，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哦。另外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台中市的这个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地方呢，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当心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有一些北部地区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如果您行驶的途中遇到下雨的话，请记得开启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郭靖跟谷谷的 So Lucky。
2: 嘿，醒了没？
3: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巴士车厢太拥挤，
2: 在你啊。

这一首是郭靖跟谷谷的 So Lucky， 希望你的周末也是 So Lucky 哦。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不到30公里，那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确实比较容易会塞车，那并且现在也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大家可能有急着回家的，或者是南下啦北上啦，那有采买的行程之类的，所以就难免会有比较多车多瓶颈点。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95到97公里新竹路段一样也是车多速缓，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04到107公里，是在头份路段之前，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6公里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多加小心了。那比较担心说因为突然减速的话会有事故，所以如果您接近这个路段就可以尽量拉开跟车距离了，对，就先做一个预防。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在193到195公里，是在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有改善了这个车流疏解的部分，车速回升到70公里。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也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hiny 的 Jump。

0: 首是 Shiny 的 Jump。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95到97公里是新竹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在头份这个交流道之前呢，车子是比较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落在这个60到80公里。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到168公里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哦。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稍早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所以目前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是双向好通行的状态哦。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待会儿一起来等待这个晚上8:30的中台湾新闻。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玲报道。
2: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3: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依然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了，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岭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2: 至于成功岭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外出活动，民众旅游频繁，交通事故风险也随之提高。彰化县西湖警分局结合警察志工团队，在重要交通路口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强化正确的交通观念。黄俊伟报道。
4: 在西湖警分局辖区重要路口，曾玉警分局长率领警察志工手持交通安全宣导标语，向往来用路人灌输安全知识。
5: 慢一分速度，
6: 多一路幸福。
5: 酒驾不侥幸，
6: 安全最要紧。
5: 西湖分局交通安全宣导团关心你。
4: 曾玉警分局长指出，暑假期间青少年骑乘机车、自行车以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事故有增加的趋势，云和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以及没有正确用路观念有关。
7: 落实路口慢看停，不超速，不酒驾，以及礼让行人的观念。那在此也提醒，那行人要特别注意大型车辆的死角以及内轮差，转弯的时候容易发生危险。那行人及机车应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危险的范围。
4: 西湖警分局长曾玉警强调，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的疏忽，唯有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才能有效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8岁陈姓男子夜间骑脚踏车未开启车灯，第5警分局员警巡逻发现，上前劝导。查证身份时意外发现陈姓男子竟是台中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请听报道。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警员邱国峰、李洪坤15号晚间9:40执行夜间巡逻，兼取缔酒驾勤务，行经天津路四段与北平路四段路口时，发现陈姓男子骑乘脚踏车行经北平路四段，但车辆未依规定装设并开启车灯，夜间骑乘安全堪虑，员警随即上前劝导。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8: 员警上前劝导并查证身份，意外发现陈男为台中地检署发布之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讯后依法解送归案。
1: 第5警分局提醒，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脚踏车等慢车应保持刹车、铃号、灯光及反光装置等安全设备完整，夜间行驶也应开启灯光，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另外，接获司法机关通知或传唤时，应依期限到案，若住址异动也要主动通知法院，以免因错过通知而遭拘提或通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车多瓶景点帮大家持续的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5到97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稍微缓解，时速来到了55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路段，这边是头份之前的路段哦，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58到168公里，从泰安服务区一直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不稳定的啦，就是有一段是车速比较缓慢，那有一段是车速会好转一点，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持续到台中系统，所以大概是这个十公里的路段都要多加小心哦，这边车速不是很稳定。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在竹山之前的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车号是6256，请您要记得开启大灯，不然大家没有看到您是比较危险的哦。另外则是在这个台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在这个16公里的地方要下崇德匝道，这边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工程，那工程呢会依照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原则上是会封闭崇德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要多加留意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围篱摆放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还有一个路况的部分是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因为要做这个道路烫平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些路段请一定要多加当心。那因为现在是礼拜五的晚上，所以车子应该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那可以一起收听警广，陪您一起掌握最新的路况。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3: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

前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是车速大概落在53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是在87到95公里这个路段，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这边，一直都是有车速不是很稳定的状况。那车速大概是从20到60，就是比较走走停停的情形啦，所以塞车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哦。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加当心。那同时呢，这边也有显示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遇到有下雨天候不好的状况呢，请您要记得就是要开启车灯，那拉开跟车的距离，并且减少就是切换车道的部分。同时如果

真的有紧急状况发生，请您要握紧方向盘哦。另外则是在持续往南，从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04到110公里的地方，是在头份路段之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么在持续南下，从这个后里这个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8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稍早呢有接获到一个国道三号南下在241公里竹山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是6256。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况哦。那这个情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那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This Is Me。

0: 这一首是 This Is Me。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70到80公里。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持续往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车子比较多，那车速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是在162到167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目前车流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了，那车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241公里竹山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6256没有开大灯，如果有在接收到持续更新的这个状况的话呢，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还是持续帮大家做个更新，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是下崇德匝道这边会因为有这个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 6点钟明天早上的7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哦。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因为道路烫平的工程会施工封闭起来，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咯。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5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的晚上9点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4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陈优，
2: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4: 趁着夜色还朦胧，
3: 把爱说出口，
2: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

0: 为谷秀菲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

0: 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武义街到武泉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依然持续当中，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稍微有缓解，车速是来到大概6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持续往南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5到107公里头份路段之前呢，头份交流道之前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有回升了，来到7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到167公里后里路段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已经有疏解了，车速是来到70公里。接着是在台中在这个国道三号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目前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双向好通行。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依照施工的状态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哦。那么原则上是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部分哦。那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在台61线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散落，那这个状况公路单位已经收到消息了，所以已经前往处理，请各位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等待。好，那再来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这里要做这个道路烫平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多加留意了。那么这个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对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萧煌奇的 Good Show。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ime is a good show.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更新完气象资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回升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到97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车速也有回升，是到5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5到107公里头份交流道路段之前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目前看起来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在这个台74线往东，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呢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依据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原则上会封闭这个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多加小心咯。那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

北上过王田路段的自小客车0997车尾灯不亮哦，这个要再请您去修理了，这个比较危险。国道1号北上过王田路段，在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09

场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那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另外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会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一样施工围篱摆放，多加小心咯。一起来听很适合礼拜五晚上的这一首歌，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Let's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刚刚应该蛮突然有一个转折的感觉，就是从派对动物很嗨，然后突然有一个反毒，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吸毒是伤害身体的事情，所以就提醒在周末这个时段比较危险一点。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帮大家更新路网图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恭喜大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89到87公里，这边是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哦，湖口服务区之前这个路段，那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60公里左右。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92到97公里，从这个新大概是湖口服务区之后这个路段啦，到新竹这边也是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哦。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是105到107公里头份路段之前呢，头份交流道之前呢，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哦，车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目前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哦。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哦，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的路段呢，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依照现场施作工程的进度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请您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这边原则上是会封闭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七点钟，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在路面上，有这个公路局已经前往协助处理了，请大家多一点耐心。那么在这个更新一个，就是在国道一号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路段呢，是一个自小客车车尾灯不亮的情况，车牌号码是0997，请您要多加当心。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状态，因为要做道路烫平的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29，一起等待待会儿晚上9: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408市议员李富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富忠武等7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8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4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2: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4: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10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攸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肠根医疗团队建立的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5: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4: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请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1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车速已经有缓解了，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7公里，从这个大约是在新竹路段啦，那靠近的路标，靠近的地点是在竹科那一带。那这边呢是大概时速一样维持在60公里左右，50到60，没有很高。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南下的时候路过这个路段，请您要多加当心哦，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才不会有紧急状况或危险事故发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9到110公里头份交流道路段之前，车多速缓的状况也有缓解了。那么持续往南呢，目前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部分则是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一路顺畅好通行。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因为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所以会依照现场的施工的状态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哦。那么原则上要封闭的地方是在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请您要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那么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散落在这边，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多一点耐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状态，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了。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台九线呢，也就是花莲的路段，是从今天晚上10点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万里西桥会做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管制点有北上跟南下的点哦，那北上的部分则是在这个台塘加油站之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之前这个北上车道的地方，分别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台九线的229公里，就是其实蛮靠近的。那这是北上的管制点部分，南下管制点呢，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那这个路这个明确的点是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封闭车道的部分哦，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的湿地公园对面这边。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如果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预计今天就要到花莲去的话，那要

小心哦，就是看有没有路过的路段是管制封闭的状况。那也建议您就是要提早规划这个行程的部分哦。好，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OneRepublic 的 Sunshine。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88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93到95公里这个路段呢，靠近新竹交流道之前，这边也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头份路段目前这个车流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恭喜大家。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24.1 公里的地方，路网图上显示是有故障。

上车哦，请您要多加小心。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呢会封闭或管制车道，那就依照现场施作的工程状态去做决定，那请您行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木头散落在路面上的状况呢，是有公路局去派员协助前往处理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施工道路烫平工程的关系，所以施工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围篱摆放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呢，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欢迎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那安排这一首是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一起来欣赏。

这一首是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千年之恋。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88到87公里，是在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车速缓慢的状况有稍微回升到车速大概是70公里左右。那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93到97公里，这边是这个新竹路段，那车速的状况呢也有回升，是到70公里左右哦，所以目前车流都有比较缓解咯。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双向看起来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行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里因为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呢会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么这个原则上封闭的部分是在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哦。另外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是有木头散落的，要多加小心，已经有这个公路局协助前往处理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从昌平路到四平路这边是要做道路烫平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把这个路段封闭起来，是做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所以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了。在台中市区施工围篱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

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92到97公里新竹路段之前呢，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但车速有回升啦，是到快80公里哦。接着再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124.1公里有故障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198.1公里彰化系统路段也是有故障车的，请您多加当心了。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6公里的地方下崇德匝道这里，因为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会依照现场工程的施作状态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那原则上会封闭匝道以及匝道口的平面道路哦，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7点钟。接着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散落在这边，多加当心。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昌平路到四平路这个路段之间呢，有这个道路烫平工程，所以会施工封闭，预计会持续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还有几个这个施工围篱的摆放部分要提醒大家，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以及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节目到了尾声了，那接下来将会是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下礼拜空中再相见咯，大家拜拜。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到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是 Olivia Ting，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呢，上周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im and Paula， 还有 Jenny 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和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nd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indley 的歌、哦、叫 Be Hard，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o.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ind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

0: 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钟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七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32.8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嘛。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可能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站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区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在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

0: 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3: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哈，其实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要是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哦，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手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个问题。
2: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5: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4: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6: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4: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8: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7: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

0: 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谵妄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

0: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和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1: 开始习惯电视不关，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晚餐。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咯，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所以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好，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2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2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2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哈，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慢慢。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OZ Karen Sisi。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知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7: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0: 11:41，好，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1: 怎么会什么都不什么都别心够差，就连麦克风都沙哑，让我想起科技没关系什么问题，一定会找到方法。

黄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乔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回来咯。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

意。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津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溪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还有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火山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速交通，哎，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他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185.8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0: 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安赖。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1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信封闭哦。

来自新虫敖毅，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喽，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往西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 16.9 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甘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根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

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哈，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外晚梦》。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伊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连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齁。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疲怀往向是吉吉的，来自黄奇斌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0-123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 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止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红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100-000-103。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然后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齁。啊，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齁，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那就可能会爆发，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好，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再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了。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它还会展现

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呢心理上的因素哈，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哈。或者是老鹰蝶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呢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四四四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哈。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诶，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

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哈，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啊，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哈，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呐、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哈。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我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啊。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了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哦，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1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金广东道行，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边弯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州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9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

0: 面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龙老河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哦，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灯啊，你整台车的等下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哈，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ian 的 Pu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他们国家哈，他在斯瓦蒂尼，就是斯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欸，现在是周末，欸，现在放假，欸，一起玩啊，一起嗨啊，

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哎，对耶，其实台湾人，包括我自己，就是以前呢、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哎、欸，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哦，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好、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哦、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好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哦、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哦。

来自优喜又希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样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杰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哦，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哦。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喽。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忍啦忍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悠悠，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然后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哈。影响的地方包含呢，从台九线228.5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223.7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然后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了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03。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呢，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两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呢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戏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哈，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头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
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依托米式的毒品呢，十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了、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你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了、啊、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依托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啊、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啊、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

0: 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真的是很恶毒啦，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了。好，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一托米汁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呢，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呢，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哈。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哦。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呐、而铸下大错哈。好了，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路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啊，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哦，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抢劫啊，哦，被抢了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造啊造，一直跑，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然后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他本身无业、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了。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0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才死一个。

飘逸冰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脚下阵阵阴家烂，又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三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行行。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陈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请关注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占用了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哦，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228.5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227.5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会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9线的223.7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9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1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9线的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1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

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祝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啊，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哈，原作呢是张雨生哦，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啊。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七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好，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他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 Fly Cindy 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原本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哈、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了、啊。台9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哈、哦，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哈，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9线的228.5到227.5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弹在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的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暴，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暴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1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么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热情的漫步》。

立金的漫步来自红蓉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洗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的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西桥都在封闭哦，从228.5到227.5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哈。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啊，包含整个万里西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哈，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了，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马西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哦，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啊。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了，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预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村通小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劳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后4点，九点报时会准确的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4点到7点的3个小时。小小的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听广路况导航，
1: 暂停呢。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请改道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那接着往南呢，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哦，封闭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台9线哦，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228.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227.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哈，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0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吓得蛮大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几个天气那叫你热啦吼，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吼，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哪会这么热。

今仔日天气奈遮大，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醋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巴乐冰巴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总是怕思想你。
1: 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这边外侧路肩麻豆前面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哈，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来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七月十九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哈，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盖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在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实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奶奶，谢谢你啊。
3: 嘿嘿，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

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它是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的。

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黄山亮，黄山亮，单台好听。

台好听。我们单台玩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郡宝路、振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吼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啊，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吴启贤，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

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齁。原本是说早上6点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天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六六最后呢是决定说齁，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喽。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太绝妙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进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

其实这个在夏天哈，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七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齁。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前。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2: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即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我拜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66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6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6点这个到7点这个小时呢，是66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

天加不加吗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哈，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就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就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

0: 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哈，国道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喽。套炸呗，丢出门啊哈！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喽，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嘛，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五名里面的前两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咯，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齁。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进回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

全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糖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

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片了，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她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她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儿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3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

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移控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46。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六六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景广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

0: 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18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2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8月份可以来补救我，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新。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

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新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顺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北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0: 时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今天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

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钟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那就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鬼给怪。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